0: 赞。
1: 在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的舞台上，一开始不被看好的李昂星，直到画着小丑的妆容在舞台上唱出了这首《有谱》，才终于出圈，走入了大家的视线，把经历的事情当作驱赶黑暗的黎明，逆风开局，等着翻盘的你才是主演。一起来听。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都说乐队成员之间亲如兄弟，三个亲兄弟一起组成的乐队，大家伙听过吗？这支来自美国的创作型乐队，音乐类型介于 pop 和 rock 之间，一起来听。

当初风靡校园的三大网络歌手一直在音乐的道路上坚持着，慢慢的曲风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被认可，让我们再一起哼出当时最熟悉的旋律，有点甜。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大概每一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孙燕姿的歌，这首《彩虹金刚》唱的就是自己心里的小孩。当初发布之后，拿到了他当年的年度最佳单曲。谁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拒绝这么一首让你俏皮起来的歌曲呢？

听多了关于爱情的歌之后，飞儿乐队的歌声总是会让你耳目一新。他总是在唱生命，唱少年，唱梦想，唱希望，用正能量让大家感觉到他们的特别，这才是他们受欢迎的理由。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在闪星乐队身上，你能够看到一切关于年轻人的标签：青春、张扬、热情、不羁，还有坚持不懈、激情高亢的女生摇滚，独特的编曲，极具辨识度的吉他，超然的现场，没有多余的娇柔造作，就像是时钟回到了熟悉的年少时光，朝气蓬勃，无所畏惧。

每次去音乐节我都会感慨，音乐节真的是非常的释放自我的地方，想唱你就跟着唱，反正全场都在合唱，你想跳你就大胆的跳，你不跳身边的人也会感染你，直到你忍不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你是一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都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

0: 度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5: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6: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7: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8: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7: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9: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3: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商
11: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2: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2: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十分钟。
1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4: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5: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7: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6: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8: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6: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9: 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0: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9: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6: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昱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1: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昱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三弟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米之后陈昱杰保持住，三弟佩雷拉给他压力，陈昱杰全力冲刺，11秒06。
16: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
2: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1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2: Both China and US the heads of state，
2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2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

0: 击袭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一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世仍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鸡。

0: 亏欠。
1: 很多时候越是觉得自己深陷悲伤之中，我们就越容易感觉消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没有值得依靠的对象，没有能够理解我们内心软弱同情我们的人。在这种时候或许我们会绝望，但请不要忘记，最终能够帮助自己的始终只有自己。陷入低谷时请拉自己一把，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们要心怀这样的觉悟活下去。

人曾经这样评价蔡淳佳，说他是游走在小众情怀里的大众歌手。那从他传遍大街小巷的那首代表作《依恋》开始，很多人的耳朵从此爱上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之后，《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等等，更成为很多人歌单里不可少的曲目。他的声音里散发的独特基调，是一种可以让你在喧嚣城市

室里找到一个小憩之所，调频至蔡淳佳，你会在他的声音里找到些什么，哪怕只是片刻的慰藉。也许这就是那个喜欢一个人唱歌的蔡淳佳，也是陪我们走过青春岁月的蔡淳佳。

张小娴在他的作品《悬浮在空中》的文中写道，我们不断地做填空题，不断追寻，不断以为自己的生命有许多不足，却从未发现不断地追寻只会失去。我今年多少岁，一年挣多少元，住多少平米，有多少个孩子。我崩溃的原因不是我不会填，而是因为觉得自己虽然努力了，但还是填不好这些数字。虽然填了数字，但不如旁人的好。一面填数字，一面纠结，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如果是，我又为何会这么不快乐？

情感作家四一在《想念却不想见的人》中有一句话，两个人可以在一起需要运气，但要可以一起生活则是要靠努力。其实很多人都想踏踏实实找个人一起生活，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没有出轨，没有不开心，性格不合适可以磨合，习惯不一样可以适应，爱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双方努力经营变成了两个人的爱。

1995年，品冠签约了滚石唱片，当时和光良组成无印良品组合，正式进入歌坛。2000年，无印良品解散，他开始了个人发展，白 T、黑框眼镜、迷人的男中音跟娓娓道来的旧日情怀，这些都成了品冠的标志跟特色。无论是当初无印良品，还是后来单飞的品冠，他的音乐一直以温暖治愈、催泪情歌著称。当《疼你的责任》《陪你一起老》在街头巷尾出现时，婉转却带着忧伤的表达方式，一下子就让听者想到了品冠。所以有人甚至笑称说，品冠是属于冬季的，因为它太温暖。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肠道的相关内容。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的名字叫做《肠道好，病不找》。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悦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节目开始，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内容要出现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就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如何吃出健康好，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有哪些。静一阳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傅佳深有感触是吗？
4: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习惯纯自然。如果您是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习惯来说，您每一天还得自己想着啊，就各方面的去就刺激自己去记住，就是固定就专门去记住，那确实很难。但如果人说嘛，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时间，如果您慢慢的时间到了，可能自然而然就成了你的肌肉记忆了，它就不难了。
3: 我们的这位听友啊，1782就说到了，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少贪凉。哎，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啊，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规律吃饭，然后规律做。
4: 一个是刺激，就是因为肠道嘛，人体它是37度恒温嘛，您太凉的，它就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它又容易引起应激。另外呢，
3: 就是一个保温杯里面肯定那水，它要不是烫的，它也是温的。你要说喝冰凉的水的人真不太多，但是你看欧美，人家走哪都是冰凉的水，
4: 而且和生活方式是很大关系的。就可能人家那个就是老祖宗就那样，然后的基因筛选可能确实和咱们这个基因不太一样哈。就比如说，就像咱们去外面，可能也不习惯人家的那种饮食，所以别人来咱们中国可能或多或少也开始，刚开始可能都不习惯，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哎，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啊，如果说这一样菜，它不管多好吃，让您今儿吃明儿吃后吃，咱不说连着吃一个星期，您连着吃3天，您可能这辈子都说我不再不吃这个菜了。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欧美国家的朋友来说啊，这早餐它固定就是那一样，它中餐它也是固定那一样，它晚餐可能就这3样，这一生就这轮换着换，他们好像没有说吃。

0: 异了哈，和中国人确实不一样。
1: 这个其实也是中国人幸福指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人说嘛，饮食基本上对于幸福指数它应该是贡献在60%以上，所以中国人真的很幸福在吃方面哈，尤其
0: 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吃自己爱吃的。但是大家注意啊，那在您吃自己爱吃的同时，也一定想着怎样吃的健康，怎样和您身体里面那个好几十亿的啊，您的那些小伙伴和谐共处。那我们这位听友7758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健康饮食是保护肠胃最有效的方法，清淡饮食有益健康，好胃口好心情身体健康，我要给我们这位老听友点赞。
1: 每一条都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科学，就是看怎么样去运用于实际，实操起来，然后是长期的实操起来。
0: 哎，下一位听友他就说了啊，按时吃饭，适量进食，他谈到了一个适量，真的吃太多的话吃什么都不太好了。
1: 这个适量进食其实现在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人在适量进食的状态下，它有一个叫做自噬功能，它被激发出来。因为自噬相当于是它就自我的，就相当于一个清扫站一样的，对于促进长寿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了，前提是你这个没有基础病，然后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哈。
0: 好，我们的老听友陈敏迪继续说了，还要少吃刺激性的食物，避免过量饮酒。哎，其实现在好像谈到了这个酒最好不饮，不管你是不是过量，对身体都有伤害。
1: 这一看就是做健康节目做的非常多的，实时抓住了我们这个膳食指南的一个修改哈。这个我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大家可以翻就是新的膳食指南和以前2016年那个膳食指南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对
0: 2016年和
1: 2023年
0: 吧，
1: 2023年的那个有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饮酒的一个限制。以前分男女，什么男性15，女性25，反正它是有一个界限，现在统一标准15。就说明什么呢？这个酒对男性、女性，它都是一视同仁了。
0: 酒这个15指的是15毫升。
1: 对，就是15或者是15克，一般我们就按1比
0: 15克，
1: 对，就是相当它的酒精量。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啤酒可能你不能喝，就别说那大瓶的了，就是那一小瓶可能你都不能喝完，它就超标了。所以对于酒来说，我们说能不饮就不饮，你说我就是天天有这个习惯性的，那么我们还是尽量控制量。
0: 好，我们这一位听友啊，212，他说的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性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其实刚才这位听友的留言，我跟傅佳在中间啊，我们俩就讨论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前几个内容都说特别好，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问题就出在这个发酵这个事儿了。
1: 对，可能我们当时我和刘莎沟通，我说是不是这个听友他那个觉得发酵和腌制它等同了，其实是两回事哈。发酵制品，有的发酵，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哈，就是正规的发酵制品，它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发酵制品它很多程度上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也会比非发酵制品要高，所以它是一个就适当摄入，它是一个促进肠道健康的一个食物。
0: 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把他的一些情况说了一下，我跟傅佳也说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位听友就说了，40岁之前晚上吃多少肉都没事儿，现在晚上7点以后吃肉就睡不着了。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他为什么吃的比较清淡比较素呢？因为他吃完肉以后他难受。
1: 其实我们就刚才那个我想说两点，一不是40岁之前您没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您新陈代谢比较快，能够代谢出去，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没问题？也不是，它可能对你的心血管已经造成了，就是已经每次都那个靶点都已经打了点了，只是量变到质变，它有一个年龄，就是它有个时间轴，只是没有到。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不是中老年人，我们这个中年人，就是40岁到50岁这种青年中年人也要注意，因为确实新陈代谢一降下来。都有这个感觉，以前就是说晚上对吧吃4两米饭没问题，现在吃1两可能就容易顶，确实。所以我们就说时时刻刻关注身体给你的信号。

0: 不要去硬撑，也不要去逆着身体的这种信号去来。
1: 哎，我们这一次的听友的留言到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肠道好并不着》。说到了养护肠道的情况，谈到了让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有不少的朋友说呀，谈到养护肠道，就听说了说这个高纤维啊食物能够养护肠道，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说那种不太好消化的，比如说像植物类的啊，这个食物啊，它就属于那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我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为什么说要吃粗粮啊？啊，不能吃特别精细的，就是因为那里面含有这些，比如这个麦子，它在没有磨成麦子之前，它那个谷粒儿，它那壳。

0: 它不容易消化，你光吃这个芯儿它就容易消化。那是不是所有的这样的啊高纤维的食物都能够对肠道带来保护呢？在这书里面就说了，其实不一定。怎么不一定呢？我们来听一听傅佳的讲解。
1: 首先我们说就一般来说，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对肠道是有益的，这句话没有毛病。但是呢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肠道就是特别脆弱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慎重的饮食，就是你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量，因为吃错了可能反而引起，比如说你就已经腹泻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推荐再过多的摄入膳食纤维的量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老年人他牙口不好的时候，就是他本来其他营养素摄入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味的就是关注这个粗粮和膳食纤维就纠结这个事儿，那么我们说膳食纤维摄入太多它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摄入，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多就好，一定要适合自己。那么我们就现在就说，因为是膳食纤维都好，那我们怎么样更科学的来吃哈？我们先分享几个，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然后大家在摄入膳食纤维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比如说正常人一天要摄入多少膳食纤维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了，25到30克。当然你说你血脂高血糖高你可以，而且你也能接受，可以再往上走点没问题。正常我们就说25克，那么含了多少哈？我们就说25克，这到底有多少，或者30克到底有多少，就有多少呢？就是50到150克的杂豆或者全谷类，然后呢再加1斤的蔬菜，再加半斤的水果和加10克的坚果，大概一天，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照着膳食指南去吃，你的这个膳食摄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全谷物杂豆类啊，薯类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丰富的。
0: 全谷物我看这书里写的啊，说的是玉米还有蔬菜，这不吃这个不吃大米白面，我觉得天天吃玉米啊很多人不能接受。傅佳，难道真的要吃成这么素吗？
1: 所以
0: 这么高纤维吗？
1: 所以我们又说嘛，要合理的膳，就是合理的去摄入它，怎么样？就是粗细搭配啊。你看，我没有说粗粮细作，因为好多人都是粗粮细作，那都是自欺欺人，因为粗粮
0: 细粮。
1: 对，所以我们说粗细搭配，怎么样个粗细搭配合适？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的人他1:1搭配他都能接受，虽然口感不好但他能接受，有的人可能得调到1:4这个比例，所以怎么样去合理您得自己去试。但是我们一定是不是粗粮细做哈，一定是粗细搭配，就是你在蒸米饭煮粥的时候对吧，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偶尔的加一小把，从加一小把开始，然后再加一大把，再加两把，慢慢调试。
0: 在这儿呢，我也把这书里面的啊，有一个全谷类啊，全谷物还有杂豆类、薯类啊，这就属于这种高纤维的食物的名单公布一下。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吃玉米实在咽不下去，其实有不少朋友都说吃这个玉米碴子，就是那种比较糙的那种玉米的食物啊，拉嗓子。告诉您，如果您不想吃玉米的话，还有这些的全谷物、杂豆类的，还有薯类啊，可以替代。比如说这个糙米、燕麦、鹰嘴豆、红豆、绿豆、红薯等等。您要吃不惯这玉米粒的话，换成红豆、绿豆。但是这红豆、绿豆难道就是蒸饭里面我们属于粗粮，如果你给它做成糊糊的话就算粗粮细作了是吗？
1: 这个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部分人你可以算还是算是细粮算粗粮。为什么呢？就是你做成米糊来说，并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米糊啊，对这种有点畏惧，其实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对血糖高的人对吧，他整个的和这种打碎的，他的就是对血糖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就是能完整的吃就不要给它破碎了，能吃新鲜的就不要吃不新鲜的能吃大的不吃小的，就是个道理，能吃干的不吃稀的，这是对于控血糖来说。因为现在血糖升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20、30岁的人他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您尽量的啊吃这种干一点的，就是能吃干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吃稀的。你说我实在干的咽不下去，你说我煮粥有毛病吗？没毛病啊，也可以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吃饭细嚼慢咽，根据刚才这公式，那是不是我在嚼的时候我也不能嚼那么碎呢？
1: 哎，这个就不是细嚼。

0: 浪漫宴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为什么？我们说大脑产生饱腹感，你看肠脑轴又发挥作用了。大脑产生饱腹感的时候，通常来说是我们进食20分钟以后，它才有饱腹感。你说你吃太快了，你吃太快，你像你吃20分钟能吃多少东西？和你细嚼慢咽吃的那个量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得给大脑足够的时间，让它充分感受到饱腹感的信号。所以细嚼慢咽对于肠道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众日常养肠胃啊最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
0: 养肠胃的误区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吃稀的喝粥？因为很多人就说我这个白粥对吧，一生病了胃口不好了来碗白粥，其实不是的。
1: 再就点小前菜，其实我告诉您也不是的，这两样都不太，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这两样食物都不太推荐。
0: 对，所以不要觉得粥，就是因为可能中国传统人觉得吃粥吃汤有营养，但是我们就说你吃汤的时候要吃菜，不是光喝汤。吃粥的时候不是说粥不好，是因为白米粥不好，你可以杂粮粥，就杂粮就很多嘛，你可以换着来杂粮粥，你一周7天都可以吃。但是有一点就是食物一定是多样化的啊，所以呢不要光吃粥，不要光吃米饭，不要光吃面条，一定是相互配着啊，也不要光吃蔬菜不吃肉，也不要光吃肉不吃蔬菜，所以一定是均衡饮食。
1: 在这儿一定要特别提醒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我知道大家都时间紧任务急工作压力大，所以很多朋友说为了能够有健康的早餐，每天早晨都是酸奶冲麦片牛奶冲麦片，那您可以吃个一顿两顿，如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都是这两三样的食物，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太好的。
0: 对，因为早餐很重要，我们早餐说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才能增加你的饱腹感，免得你可能到10点的时候特别工作强度学习强度特别大。您看吧，您那个时候肯定状态要下滑，因为您供血糖的那个碳水已经差不多消化了，你没有蛋白质去增加你的饱腹感，你是很难撑到中午的，所以早餐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的故事太传奇。其实啊，很多古玩铺的幕后东家都是王公大臣，比如当年颇为红火的这赏奇斋，这幕后的老板实际上是醇亲王。作为皇上的爸爸，哎，他开古玩铺可真不是为了赚钱。为什么呢？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的一段故事，叫做《比彩斋和赏奇斋，清朝王爷是东家》。
3: 淳王府开赏奇斋本不为赚钱，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去，暂住北府，即什刹海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按清朝定律，出了皇上的王府是乾隆邸，家属不能再住，再要另建新王府，原府升为庙宇。咱们现在的雍和宫的前身是出了雍正、乾隆两个皇帝的雍亲王府，哎，视为典型的例子。老醇亲王府在宣武门内偏西的太平湖，就是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那儿。出了光绪以后，就是在什刹海后海北岸的一个旧府的基础上另建了一个醇王府。30年后，这府里又出了宣统，其父当了摄政王，原王府还是不能再用了，要在西苑，就是中南海里再盖一个新王府，据说已经动工了。辛亥革命一起，清王朝倒台，一切都拉倒了。再封还得在老府里住着，当小朝廷的王爷。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首都革命，突然皇上儿子溥仪让冯玉祥的军队给轰出宫回家来了。溥仪先从医院中跑到了日本使馆，继之又跑到了天津，住进了张园，跟日本人拉拉扯扯。载沣本不赞成和日本人太密切，虽然是父亲，却拦不住儿子皇上，哪儿还有精力问那个小古玩铺子赏奇斋呀？杨润斋也利用这个空隙，把原本做观赏用的醇亲王府的珍品陆陆续续的变卖了。像那个金胎珐琅彩盘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精品，杨润斋通过收藏家桂玉厅，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15两黄金卖给了日本古玩商高田。载沣很不赞成儿子溥仪投靠日本人，去当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坚决不肯出关去东北依附溥仪，而困守在北京的府中坐吃山空，经济日渐窘迫，

0: 宁肯当卖为生，也不肯负逆。这是清朝王爷的一种民族气节。北京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还去看望了已经卖掉了王府，住在普通民宅中的昔日的醇亲王。后来杨润斋又把十具银胎珐琅彩的官僚雅集碑也卖给了日本人高田。虽然这里边可能不全是真品，有仿的，但东家坚决不与日本人来往，宁败家也不当汉奸。他开的古玩铺子的掌柜的却把他珍藏的文物珍品卖给了日本人，高尚与卑微对比的多么鲜明啊。1943年赏奇斋倒闭了，杨润斋也不见了。这个醇亲王爷开的古玩铺子是否让人算计了而被席卷一空，也未可知。因为杨润斋一向独来独往，对任何人也不敞开心扉，他做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也没学到他师父的品质为人，再有能耐也让人嗤之以鼻，赏奇斋也因此蒙上了一层谁也不知详情的面纱。
1: 来了您呐。
2: 哎，您这儿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1: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2: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1: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2: 商家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在清末民初啊，王爷都开古玩铺，很多大臣自然呢看着眼热，有胆大的自然也就做起了幕后的老板。其中崇古斋的幕后老板就是一位新民府的知府。他是谁呢？他出资开的这间古玩铺经营的怎么样呢？这崇古斋啊，在北京琉璃厂、沈阳的大南门里两个地方开设。从1904年开张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如今谁又知道这家老古玩铺的少东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呢？而张作霖给这家古玩铺的东家当过顶马。这顶马是什么呀？就是清朝的时候官员出行时候仪仗当中前导的骑马差役。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琉璃厂遭洗劫之后的第一个春节的场店市集啊，虽说不如往年红火，可是呢，这逛场店的人啊，还是络绎不绝。海王村的门前，卖山了红的小贩啊，在人群当中啊，穿梭叫卖，卖这大串糖葫芦、山药、风车和迎春的食品，什么窝窝呀、豌豆黄啊、驴打滚啊，这些货摊小吃摊鳞次栉比，悦耳的吆喝声、抖空竹的声音、风车的响声交织在一起，就呈现出了新春的一种热闹场景。海王村里边摆放着名目繁多的儿童玩具，你像有这个琉璃喇叭、扑扑灯。哎，这什么叫扑扑灯呢？其实啊，就是拿这个玻璃啊吹得特别的薄，这个底的那个地方呢有这么一块很薄很薄的玻璃，这一吹一吸当中啊，由于玻璃的韧性，从而发出的这个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的这种声音。哎，所以呢老百姓给起了个俗名叫扑扑灯。还有像空竹、风筝、刀枪棍棒、假面具，这园子里边的北边摆着什么叫古玩呢、玉器啊，各种各样。园子东门外边有西洋景、活动电影、山了红汤啊、梨汤啊、炸灌肠啊、豆汁摊啊，在这段狭窄的街上啊熙熙攘攘。园子西门外边北从西河垭口南至东西琉璃厂的交叉的道路中间搭起了临时的苇棚，棚里边摆满了书摊、字画摊、古今书籍

0: 是触目皆是，字画悬满了席壁，是琳琅满目。学者文人书画爱好者走进了苇棚，流连忘返啊。苇棚里有一个书摊，是张宏瑞、张景涵、刘振之三个人经营的。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

我想要。我不瞒您说，我是啊，我拿不出钱来。张红瑞看着老人面貌忠厚，顺口就说了，您老先生要想要就拿走，什么时候有钱您什么时候给我们不就完了吗？老人说，您要是信我呀，我就拿走。张红瑞说，我们完全相信您，您拿走吧。老人问明了价钱跟书摊主人的地址，拿着书跟帖可就走了。到了二月初二，这张红瑞收到了老人寄来的钱，很高兴。因为正月十六场店市集收市之后啊，生意一直不好，老人寄来的钱哎，解了燃眉之急了。那年逛场店人多，花钱买书画古玩的人少啊。这西太后和光绪皇上大臣们跑到西安没回来呢，达官贵人也不出来买书画了，琉璃厂的生意可就不好了，张红瑞的书摊小铺更是难以维持。于是张红瑞同张景涵、刘振之商量，说怎么办呢？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带上一些书跟帖，找找这位老先生给帮帮忙。1902年初春，张红瑞出关经奉天，也就是沈阳啊，到了辽阳，见到了这位老人。老人说我的钱不多，我买不起这些书跟帖，我给你介绍一位知府大人，你们找他去吧。这张红瑞拿着信到新民府，见到了新民知府曾子固二堂陈希凡。这曾知府不喜欢书，不喜欢帖，这陈希凡是位画家，他的山水画啊，曾经啊师尊清初画圣王石谷，自称啊虞山派。陈希凡在清末的书画界是一位知名人士，他爱好书画，喜欢碑帖。张红瑞呢很尊敬陈希凡，经过两三年的生意交往吧，这张红瑞得到了陈希凡的信赖。1902年，陈希凡升任新民府知府。这年啊，张作霖被清政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的管带。有人传说张作霖啊当过陈希凡的顶马，他还请求啊拜陈希凡为义父。陈希凡因为他呀出身于绿林，不愿意接受。1904年，陈希凡拿出了10000两银子让这张红瑞呢开古玩铺。张红瑞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于宣统二年在这个沈阳大南门里，也就是918事变之后变迁叫小南门里，开设了崇古斋分号。崇古斋的匾额是同治状元溥仪的师父陆任祥书写，属于名匾额之一。在崇古斋古玩铺经营的古玩啊比较庞杂，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像样的好古董，零七八碎的东西也较多。这是因为张红瑞、张景涵、刘振之啊都是摆书摊卖书跟碑帖的，对这古玩字画呢不太懂，所以开始啊不敢买卖像样的好古玩。不久他们熟悉了古玩行业，又有1200银资本，买卖可就做大了。青铜器、字画、陶瓷、文物杂项样样俱全。这张红瑞稳稳当当的做了30多年两家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的。他的大徒弟牛在如也是善经营有眼力，小徒弟呢叫李廷奇，字卓清，香河人，经过长年的实际锻炼，既有眼力又会做生意。所以啊在1942年，哎，崇古斋呢就由这李卓清，也就是李廷奇担任经理了。1943年，崇古斋啊收购了一件大约2.5世尺高的明嘉靖青花带盖的大罐，上绘16子戏耍图，有山石树木跟16个儿童，画面生动活泼。这件大罐在琉璃厂出了名了。协济古玩店的康少南给李卓清7000块钱，李卓清不卖。一天晚上，宾妓岳文轩来到崇古斋要买这件大罐，他想钱少了，这李卓清不能卖啊，开口就给了4万。李卓清赚了笔大钱，这可是崇古斋开张以来的一项大生意。当然他们也做了不少价值啊万八千的古董买卖。1950

0: 1956年，这程五斋参加了公私合营。52年的风云变幻，程五斋啊，没因为东家是陈锡凡而得到好处，也没因此而受害。辛亥革命之后，陈锡凡卸任，曾经住过北京琉璃厂程五斋的后院，为人又和善，从来呀也不参与经营古董生意。夫人去世了，为留子女，他在北京续弦，娶了西城谢家之女，是官宦之后。谢氏操持家务，掌管一切，为人贤惠，但是呢也没有生育。早在光绪26年前，陈锡凡之兄将其次子陈乾生过继给了陈锡凡。陈乾生字仲甫，号独秀，年轻的时候是位秀才。光绪24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追捕，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久被日本遣送回国。1904年程五斋开张，陈独秀从安徽到了北京，去过琉璃厂程五斋，没住几天又回安徽办报当教员去了。袁世凯称帝失败了，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的叔父陈锡凡携眷返回原籍安徽怀宁，后来病死于故里，由谢氏操管陈家的一切。到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的时候，程五斋没因为东家陈锡凡当年的义子和部下当权而得到任何的好处。张作霖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叫反共讨赤。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这程五斋啊也没因为少东家是陈独秀而被查封。日伪统治北平的时候呢，陈锡凡的夫人谢氏迁居四川，程五斋也没因为东家在抗日的后方而招来麻烦。程五斋在风云变幻当中经营了52年。20世纪50年代初，陈独秀的侄子陈霞年在北京学习，到过程五斋。这时候陈锡凡的夫人谢氏已经过世了，程五斋也加入了公私合营。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那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律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于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资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针对长期拖累发展的制度冗余问题，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革新举措，通过为企业减负、放宽科创监管、激活地方经济，试图打破增长瓶颈，提振市场活力。与此同时，英国着力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伦敦的现状。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4: 光影中的传奇，
6: 3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是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3: 我是张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一部 AI 的，注意听，不是电影，不是故事片，它是 AI 纪录片。听到这样一个概念，不知道您是作何感想啊？这个 AI 纪录片有没有朋友看过？有没有朋友曾经遇到过？一部 AI 纪录片是什么样子？那么一部讲述奥德赛故事的 AI 纪录片，它到底能有多好看？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除了这部纪录片之外，我们也在直播间当中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这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苏灿书。
13: 苏老师把那个话筒可以拉得跟您近一点，这样您说话可能更这个方便一点。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说啊，这苏灿书导演有相当多的纪录片的作品，而且是大热的作品，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14: 灿烂的季节。
13: 对对对，这个大家提到这样的名字，很多朋友可能在爱奇艺啊，在很多平台上曾经看过。对于美食纪录片，我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就说这个美食纪录片是纪录片当中它最能够抓住观众的，因为好多观众一听美食纪录片已经就开始了，就打开就看美食纪录片。

0: 它的天然的一个优势。
1: 嗯，
0: 这次奥德赛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一个这样的。那我们看到苏灿书导演，他自己跟我介绍，他说他是从爱奇艺的一个创造营结业之后啊，有了一个想法，然后就诞生了制作了这样一部 AI 的纪录片。这部 AI 纪录片的名字叫做《奥德赛》，有一个冒号，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伊塔卡是奥德修斯的故乡，
1: 对，
0: 是他的王国所在地，对吧？
1: 对，
0: 嗯，伊塔卡王国。那么苏导呢，就是把今年大热的奥德修斯的故事，通过这个 AI 纪录片的方式来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展现。我从您的那个朋友圈里边看到您的有一段话，我引用了一下。嗯，苏老师说他在创作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叫做掌控素材的快感啊，然后在他说在庞杂的神话体系里，试图抽丝剥茧，理出一条清晰的叙事脉络来，并且呢尽力让每一处小情节和情绪都精准落地。一起跟苏灿书导演来聊一聊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说出这几个字来AI 纪录片。我们一起来看看苏老师是如何用全新的一种拍摄方法。今天我们有一个流行的名词叫新场景啊，新场景，然后拥抱 AI 制作，让奥德修斯在 AI 纪录片里，您的那个宣传的词当中是这么说的，在 AI 纪录片里驶向那场充满未知与奇幻的归乡之旅。
1: 嗯，
0: 宋老师，今天这个关键词其实生成对于您的这部纪录片，对我们这期节目我们要说的这个主题相当重要。生成 AI 纪录片，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您以前了解过或者说您以前听过 AI 纪录片这个名词吗？
1: 其实 AI 纪录片是今年才会提上来说的一个词。大家一直都在说 AI 是现在最新的一种生产力嘛。
0: 嗯，
1: 那到底它会用在哪？可能最开始你只是从你手机里边会使用到写文稿呀，写文字呀，编程这些，包括大家在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养龙虾呀。
0: 嗯，
1: 那其实视频的这一块是一直都有。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了解，就是 AI 到底能做什么。但是这一步一步你会看到，就大家还是在，比如说你生成国外的面孔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国内的这种的，就是它就会相对难一点，就是说白就是我们越熟悉的东西，其实 AI 的生产是会让我们觉得越有距离感，
0: 越陌生化的东西还更相对容易一些。
1: 对，当然也取材于就是当时我们做了很多交流，就是包括去不同的学院去探访，就是因为它整个的大模型库它是在一个西方的这样的人物的背景上面，所以其实对于东方人的面孔和取材是少之又少。
0: 对，
1: 可能现在我们国内的 AI 也慢慢
0: 逐渐在多。
1: 对，慢慢的都出来，其实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真实。所以当我在参加这个训练营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就是有的做的真的是完全接近于实拍。
0: 您在那个训练营里，我们的那个训练营是爱奇艺的，叫什么来着？叫
1: AI 创作营。
0: 对， AIGC 创造营。
1: 对，
0: 创造营。然后在里面已经看到了有这样的作品，是吧？
1: 对，其实我们五天的学习就像突然间像被拉进了一个高考的备战场。当时因为我那个座位还特别逗，被安排在第一排最中间，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0: 您是重点培养对象。
1: 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反正我就夹在一个最中间的位置。然后突然意识到我没有办法退缩，然后必须要每天很认真的听课，然后每天很认真的准备作业。所以就是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就是每个小组嘛，大概六个成员可能会出一些作业。那你就会看到，因为这里边的人，大家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有的人其实早就已经深入这一行，那像我是，可能我算是传统影视行业。但是其实我离 AI 很远。就是这个东西在我面前好像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我每天面对这些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把一个原来自己很擅长捕捉场景的能力，突然间每一步都需要写成文字的时候，我其实是很犹豫和困惑的。就是写多了好像也不是，写少了也不是。所以这个是
0: 您比很多人都强了。我听到的一种说法是他们是抗拒的，或者是抗拒的，是还在抵御，但今天已经没有办法抵抗这一点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一个点。它就是一种工具， 它就像当年我刚开始进入影视行业的时候，
0: 嗯，
1: 那我还在给我们公司满全中国的去送胶片。
0: 啊、
1: 带着
0: 胶片、
1: 对、
0: 嗯、
1: 就是我特别深刻的感受，就是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还在抱着一个胶片去拍，就是拍一个影像，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是变成了用磁带，
0: 嗯，
1: 然后从大的袋子到小的袋子，然后袋子越来越轻、嗯、然后我记得公司从库存清的时候，原来是一本本的胶片卷给它清掉了，然后换成了一盒盒的磁带，
0: 嗯，
1: 然后一盒磁带到换成了一块块的硬盘，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摄像机用的东西也是它越来越轻便，换成了一张一张的卡。
0: 嗯，
1: 那我理解现在的 AI 它只不过是在又一轮的新的技术革新，那你说你能抗拒吗？你没有办法抗拒它。
0: 嗯， 嗯，所以安排你坐在最中间是对的。
1: 所以我
0: 态度首先是对的，
1: 对，我态度是我想尽快的了解它、
0: 嗯、
1: 它到底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和它一起来共创自己的内容。
0: 嗯嗯嗯，我们刚才说这个 AI， 因为怎么样接触到 AI 纪录片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参加这个创造营，对吧？
1: 嗯，
0: 这样一个培训，
1: 嗯，
0: 这叫集训嘛？
1: 集训，
0: 集训。嗯，然后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或者说有了培训的一个成果，接下来就是要拍什么？我们知道今年最热的这个奥德赛，我刚才开始的我为什么啰嗦说那么多，是因为我觉得今年我在看到有所谓影视的话题热度。
1: 嗯，
0: 如果有排行的话，我相信它不一定是那个热度可能绝对值最高的，但是它一定是最广泛的。它已经破圈了，它已经让很多人觉得你们不是在讨论电影。
1: 嗯，
0: 诺兰的这一部真的是打破了好多界限。
1: 对，
0: 它让各行各业都加入进来。嗯，我看到关于什么地理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等等，反正你包括服装啊，包括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文化艺术类的，还有超出文化艺术类的很多讨论，都在《奥德赛》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就雨后春笋一般的就出来了。那么这么热的这个《奥德赛》的作品，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自媒体也在做各种《奥德赛》的解读啊。我看的，我觉得没有五六十，也有三四十个这样的片子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让您觉得您要用 AI 纪录片，就是您刚学到的这样一个技能来做这样一个经典的史诗的题材，为什么会选择奥德赛的？
1: 嗯，其实这有一个我们在纪录片自己的宣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觉得纪录片它可以表达的东西很多。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没有界定为就是我们好像只能拍这样或只能拍那样。那同样一部电影院线上线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纪录片的解读方式，你去让观众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是其实在我们团队里边一直都有的思路。
0: 嗯
1: 嗯，那诺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片子，就是我经常会把他的片子拿出来去分析，就是他这段怎么来制作的，他的视听语言怎么来做，他的声音效果，然后他怎么做出这种时间感、空间感，就是说，那其实即使我是做纪录片，那我依然也可以从电影里面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敢去做这个东西？确实是它有个迫在眉睫，它的上线的时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0: 嗯，
1: 就是那我们也想参与到这个事情的讨论当中来。
0: 嗯
1: 嗯。AI 本身在生成这种西方的面孔里边，它其实是有优势的。这个我觉得，如果可能现在你让我来生成一个国内的史实的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我还不太敢在特别短的时间内去挑战。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我说的，你太熟悉了，你需要非常精准的去研究这些东西。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奥德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点，也是让你能想象，就是它是建立在一个神话和史诗的层面的。
2: 嗯，
1: 那这些里边本身就是，那比如说奥德修斯到底存不存在？
2: 嗯，
1: 特洛伊城到底存不存在？
2: 嗯，
1: 这段荷马史诗到底是大家口耳相传吟唱出来的？
2: 嗯，
1: 还是真有那么一段历史？
2: 嗯，
1: 其实我们翻阅很多资料以后，你只能找到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
2: 嗯，
1: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觉得纪录片你就像一个探索的过程，你可以用你的视角去探索一下。
2: 嗯，
1: 那我也很好奇它到底存在吗？这些是真的吗？有多少是来源于当时那个时代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或者痕迹？
2: 嗯嗯，
1: 那这就是一个很适合做纪录片的一个题材。
2: 嗯 嗯。
1: 然后我也觉得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我们一直说我们想学习 AI 用 AI， 其实早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了，包括生成一些这种宣发物料海报，就在我们传统纪录片里边我们都已经在借用这个工具。但是没有一个事情是能让你从头到尾就是非常亲力亲为的感受这个事情的，所以那我觉得团队需要一次破冰。
2: 嗯，
1: 那我们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一起来做一下。
2: 嗯，
1: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事情。
2: 嗯嗯，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这也是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我们在过去可能有大量的看片的这种经历、这种经验，尤其是看纪录片。这位朋友就说，我刚才看到这个旁观者说，我一直觉得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它真实。其实以前可能经常会这样讨论啊，我们说纪录片它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手法才是纪录片，或者才更真实。尤其是记录两个字，就给人感觉它一定得是真拍，真的。但是我突然想到，其实我跟您或者跟其他纪录片导演在聊天的时候也曾经说到过，就算以前很传统的纪录片，当中有很多的场景，其实要情景再现的时候，要拍一些可能无法拍到的东西的时候，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可能更古老一些，三维动画也可以啊。
1: 对，情景再现。
2: 情景再现，对，其实很多东西它还。

0: 还是有虚拟的部分，只不过那个时候 AI 还没有这么强大。
1: 对，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在纪录片里，您的纪录片里应该也存在，也会要有这样的手法来表现无法实拍的东西吧。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灿烂的季节里边，
0: 嗯，
1: 我们涉及到好多这种少数民族，
0: 嗯，
1: 他的祖先的传说，
0: 嗯，
1: 他的那些文化传承里边那些演绎的东西，
0: 嗯，
1: 那他只有一些留下的这些符号或者一些口耳相传的话，甚至都可能没有书本，
0: 嗯，
1: 没有什么，嗯，那我们也是觉得，那你怎么能理解现在的这个民族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想，
0: 嗯，
1: 想演绎。那我觉得以前我们的演绎可能就找了一群村里的演员试图穿上古装去演绎，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很就是很真实或者说很到位，嗯，因为
0: 不理想，
1: 非常不理想。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像中间来了一场小型的舞台表演，但是并没有演出当时那个情境的。
0: 他，嗯，是不是跟那个原来那个纪录片的那个风格其实有的时候挺不搭的，挺不融合的？
1: 对，他，嗯，其实可以融合，只是就是我们也很受条件有限，就
0: 是
1: 你所有东西都断层，
0: 嗯，
1: 然后他所有东西他都又不够，然后你的拍摄时间又很有限，
0: 嗯，
1: 你是无法再现那样一个远古的，
0: 嗯，
1: 你可能要找到一个长者，然后找到一群年轻的人，
0: 嗯，
1: 他们还要去到那样的地方生火，
0: 嗯，
1: 点炭，去把那个祖先的怎么把这个火种留下故事传承，
0: 嗯嗯，
1: 这是其实我们在做灿烂季节的时候，当时想让这个片子的厚度再多一点，就是让你对这个民族的文化了解再多一点，不是停留在就是我旁白讲了，
0: 嗯，
1: 然后大概有一些空镜的画面能传达，嗯，那包括我们想说像布里亚特人从俄罗斯那边迁徙过来，
0: 嗯，
1: 他怎么样演变这个，那如果说你现在能借用 AI 的工具，你一定是能让大家感受到，
0: 但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个条件。
1: 对，
0: 嗯，
1: 对，其实我们是一直在想你我们怎么来演绎。
0: 所以这次奥德赛的完全有条件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奥德赛我们发现它不是说中间有一段是在用 AI 生成，
1: 嗯，
0: 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整部片子都是用 AI 生成。
1: 对，
0: 当然这个后面我们不是说生成一下你几秒钟然后这个片子就出来了，绝对不可能，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个人一个个体说你所有的你只要交给 AI 几个工具就可以生成什么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说的很简单，你最后你去探寻那个答案的时候生成什么，生成一个大概一分钟啊，生成两分钟，这个粗糙一点，反正你也不是要一个什么样的完整的作品，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片子每一集是
1: 二十多分钟，
0: 一共三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么大的篇幅是我没说错话，就是每一秒都是 AI 生成的。
1: 对，每一帧每一秒，
0: 对，都是按帧算了。对，那这个就是完全和我们刚才说的在某一个纪录片里用一段啊，它需要了我们用一段是不一样的概念了。
1: 嗯，它相当于这个会有更多的那个剧情，因为我们会把我们的故事分为几个层面。
0: 嗯，
1: 就是那我们在讲这个故事中，我们先说荷马史诗怎么来描述奥德赛整个这个过程的，这是我们说的有点像传说，神话这部分的内容。那历史上所有的考古考证这些资料你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包括论文，然后大家怎么来研究，甚至就比如说针对奥德赛他在那个漩涡的那个地段，一面是漩涡一面是那个六头怪去抓他那个地方，这个地方真实存在吗？那他们也有大量的学者会指向这个地方是在哪里，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给你传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因为他海洋的流动，洋流的流动非常快，形成了那种回旋的漩涡，所以它是有一些可以结合的，就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史实的，那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内容要分一下层，就是传说部分你是要尽量严格按照就是荷马史诗里边描述的，哪怕这些情节我们也不太能理解的，那我们尽量是要还原它是怎么样来做的。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我说的史实考察的考证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尽量的是找到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它跟这个是有关联，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它就是纪录片的真实，它并不是说你是不是真拍，我们只是说你的信息来源，你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这个不是在杜撰的。我也可以假设和猜测，那学者的比如说学者研究一个东西他。

0: 也有好几个方向，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摆在面前，就是到迄今为止那我们能研究到的成果是一个这样的，我们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然后第三面呢，就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就类似于那比如说他回到宫殿有打斗的部分，我们都知道有打斗，最后肯定是他拿弓箭他打赢了，那中间具体怎么打，那这是我觉得是演绎的部分，
1: 这个过程
0: 我们希望他精彩。30秒不够，来45秒，这就是我说的我体验到了就是掌握素材的快乐。我就觉得在这一块剪的时候我觉得不过瘾，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的打斗的画面或是风格性的东西进来，让这一段情绪更饱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说到萧亚轩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姚谦，他真的是带领着萧亚轩从1999年第一张专辑问世。然后当时呢，他就对 Eva 说，你第一句唱稳了，接下来就是你的时代，也不负众望。 Eva 那个时候凭着自己的努力也是开启了他的最佳女歌手的时代。不过说到最近的江美琪的新歌的部分，有一首叫做我们都是有歌的人，词作者姚谦也出演了 MV， 有一帧呢就是小美拉着姚谦的手，真的是非常的打动人。而且也是在那个时候，姚谦在北京唱片时期让江美琪也让萧亚轩逐渐的释放出了自己的光芒。

我们来说到矜持，他唱的歌曲呢基本上都是温吞和细腻的，而且呢没有太多的改编和技巧，全部靠着演唱的情绪的控制还有变换来进行加分。在这一点上呢，和同期出道的一些比赛型的歌手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前任三再见前任》这部剧情当中呢，于文文唱了一首《体面》，后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他自己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感而发特别创作的。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告诉各位说，你要么就勇敢一点去爱好了，要么就潇洒一点放手。所以说我记得这部剧情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呢，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讲很好看，歌很好听。不过话说回来，看到这个主演的卡斯的时候呢，我还是毅然的放弃了去大荧幕当中来看这部电影的冲动，包括现在在网络当中的线上都从来没有点击过。所以说你看，每个人对于一部作品啊，同样的一些判断比较主观。我个人的观点呢，其实也非常简单，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呢，是开创了来自于内地全民参与偶像选拔的先河。在这场盛宴当中，他真的是当年非常受到瞩目的新星，在台上的他是光芒万丈，就好像是为舞台而出生一样。那么最终他也是用352万张的投票成为了当年的冠军，那是在2005年。我们说到的是李宇春，后来呢他也是在影视的方向去发展啊，在一部剧情当中的时候呢，有一场爆破戏，旁边的人连胳膊都炸没了，可是呢李宇春的帽子呢却安然无恙的戴在头上，导演就说春春你必须要把帽子给摘下来。可那个时候呢春春就非常的敏感，他根本没有办法单独跟剧组来进行沟通，气急败坏的他呢半夜打电话给经纪人，最后导演是妥协了啊，那个不合理的戴帽子的镜头呢还是出现了在大荧幕当中。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李宇春就讲帽子是他在这个电影当中陌生的一个冒险岛能够唯一抓住的救命稻草，所以说你看哪怕光芒万丈，实际上他还是缺乏安全感。

有人讲说，如果没有李宗盛的话，可能就没有梁静茹。不过呢，确实是如此。梁静茹这辈子如果说最幸运的一件事情要排名第一的话，可能就是遇到了李宗盛大哥。因为他不算漂亮，对不对？身形也一般。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李宗盛无意当中发现了他，并且呢能够帮他制作全新的专辑。这对于综合条件并不是完全能够胜出同类型歌手的梁静茹来讲，非常的难得。可是呢，如果人们总是单纯的拿几个歌手和梁静茹相互的进行比较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不公平的。我一直都觉得每个人会有差异性，当然有运气的部分，也有实力的部分，更有大时代背景的部分。

可为。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呢，他的那首《旧梦》也是以评弹的艺术结合了流行音乐的方式，呈现出了东方韵味。而且呢，在《幻乐之城》当中啊，郁可唯呢也是呈现出自己的荧幕的首秀表演。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他饰演的一个母亲的角色，虽然是有一点点略感生疏，毕竟不是表演出身嘛。不过作为艺人来说，全方位的发展才应该是硬道理。他呢，似乎也是希望通过一次一次的试炼，能够进化成自己想要的那个角色。我们都说娱乐圈当中这个压力非常的大，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好像也是在一个又一个目标的累进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去付出进化的过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的脉搏。
1: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从天而降的好运，没有谁的成功是突发的，哪有什么一夜爆红，所谓的时来运转啊，不过是顺势而为。积极努力的人，或许连上天也会网开一面吧。这是来自于林特特在一本叫做《你并非一无所有》当中的独白。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啊，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每个时代里面呢，往往都是聪明人才能够发现，唯独由知识和智慧带来的愉悦才是最令人满意也最持久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是一件好事，因为呢，人在黄金年代过去之后，留给我们用于自娱的活动呢就所剩无几了。除了单人纸牌、象棋复盘还有纵横填字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一个人玩起来的游戏了。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入秋后，多种植物进入盛华期，专家提醒，花粉过敏不能挺着，可能发展为鼻窦炎、鼻息肉、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鼻喷激素类药物、口服抗组胺药物使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抗过敏针剂的使用适应症又有哪些？本期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陈刚跟您说说秋季过敏安全用药指南。那陈主任可以来先说一下，像这个秋季花粉高峰期的时候，都是大家对哪些比较常见的过敏源是有这种过敏反应的呀？
4: 秋季的话一般都是这种蒿属类花粉。
3: 嗯。
4: 啊，现在就说很多这个我们平时说的像这种黄花蒿啊，还有这个猪毛蒿啊，还有一些这个沙蒿，这些其实都属于这个蒿属类花粉。
3: 嗯，
4: 因为它有可能，大家可能平时的话，在自己小区里边都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只是可能大家对这个植物的话，并不是特别了解啊。如果关注的话，可以就是我们也有各种手段，
3: 嗯
4: 啊，这样就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4: 啊，为什么这个秋季的话，这个蒿属类花粉的话很容易引起致敏的话，首先它这个花粉的话，它颗粒比较小。啊，它可以随风吹，啊，这样子就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呼吸道，啊，尤其它可能由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的话，很容易进入，还甚至可能还进入到下呼吸道，导致出现这个哮喘这种发生的几率，啊，我们之前可能还碰到过，往年的话有这种就是这个雷暴现象，实际上其实是跟这个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
3: 嗯
4: 啊，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的话，它的花粉的颗粒很小，所以说漂浮在空气中的话就很容易致敏。
3: 嗯，而且它能去往的地方也就更深，
4: 对对对，
3: 这种致敏性就会更强。通常来说，您怎么帮助患者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秋季花粉过敏的一系列症状呢？
4: 那首先就是要根据它这个时间的一个特点。这是花粉的浓度很高的话，所以说这是一个诱发因素。
3: 嗯，
4: 然后出现在我们临床上的话，可能就出现最四大症状啊，就是打喷嚏，而且这种是阵发性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啊，有时候还是眼睛痒、鼻痒，甚至还有严重长期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个鼻塞。这实际上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临床症状。
3: 嗯，
4: 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再有这个时间，再加上它有个临床表现，同时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在临床上我们还可以做这个过敏原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有这方面问题的话，特别是这个蒿属类这个过敏原的话，那我们就肯定确定就是它是一种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3: 嗯，很多人呢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是对什么过敏的，但是他出现一些的症状了，于是乎到医院来就诊，那医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根据发生的时间段，就告诉他您这就一定是秋季的过敏了。但是如果您想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过敏的话呢，咱们可以做一下那个过敏原的检测。
4: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提到第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这个过敏原，做这种过敏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3: 很浪费钱。
4: 对，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在我们临床碰到，反正就是我做了这个过敏原，或者我又不能规避怎么着了，我就做它的意义不大。
3: 嗯，
4: 实际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因为知道，首先第一个，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蒿属的花粉，你可能还有对其他的一些花粉，包括还春季的花粉，你可能在这次检测过程中的话已经检测出来了。
3: 嗯，
4: 啊，所以说你要注意，不光是这个秋季，可能春季也可能有这个问题，所以要提前对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话有一定帮助，我们可以提前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嗯，
4: 啊，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高发时的时候它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
3: 嗯，
4: 啊，这是主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过敏检测的话，不仅就是有这种我们叫这种像这个花粉啊，这种属于我们叫这个吸入性的一个过敏原，还有一些食物性的过敏原啊，这种情况的话你在检测过程中的话也能发现出来，因为它们之间有这种交叉，过敏原有交叉，所以你检测出来后，对这个时候你可能在饮食上啊能控制 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吸入的过程中，有些病人的话，他可能有这种家里边养宠物啊，
3: 嗯，
4: 他可能有对这个猫毛过敏啊，对这个狗毛的上皮这种过敏的话，你在检测中你就能知道，你要没检测的话你可能就不清楚，
3: 对，
4: 然后整天接触你的症状就很难消退。
3: 嗯，所以有的人是季节性的，有一些是那种常年性的。
4: 是的，是的。
3: 对于常年性的这种，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先做一下过敏原的检测，您才知道我得防着点什么。
4: 对，
3: 它因为这个过敏原它可能就存在于你的身边。
4: 对，
3: 然后你每一天的这种打喷嚏流鼻涕其实真的挺痛苦的。
4: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提前用药或者是合理控制的话，
3: 嗯，
4: 这个症状还是能控制住的。而且我们做过敏原检测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测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一种特异性的HE 的测检测，我们通过抽血就可以很容易的检测出来。还有一些就是个总的 HE， 我们测到这个总的 HE 的话，目的为我们后续，比如我们在治疗特，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了解的这种生物制剂的话，它在治疗过程中的话，我们拿它来做一个指标，如果你符合这个指标的话，我们还可以下一步推荐你做这个生物制剂来控制这个过敏原的一个症状。
3: 嗯，所以您看，想要做一些比如说新的入组的这样子的测试，
4: 对，
3: 您就得先知道对哪些东西过敏，包括这个总的那个过敏原的那个 IgE 的数号是多少，都是有意义的。那包括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都说了，说这个我的这个症状呀，流鼻涕、打喷嚏、眼睛痒，然后呢像感冒的症状，而且他的症状是晚上最厉害，就是属于那种滴水的那种情况。
4: 对，
3: 嗯，这很明显了是吗？
4: 对，这个就是明显，但是这里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在过敏性鼻炎和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种感冒怎么来进行区别。
3: 嗯，
4: 啊，感冒的话实际上其实症状和过敏原比较很多症状很相似，但是感冒的话它有时候可能会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长期的咽痛啊，甚至有时可能又出现发烧、全身不适，
3: 嗯，
4: 啊，关节酸痛，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过敏性鼻炎，不过就不是那个过敏性鼻炎了。
3: 嗯，
4: 对吧？而且还有这个我们感冒的话，它一般持续大概一周就已经，问题就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超过一周以后，甚至有可能一两个月都是这个症状，那肯定就不是过敏性鼻炎，就不是那个感冒了，肯定是过敏性鼻炎了。
3: 嗯，
4: 这是它一个很好的一个鉴别的一个方法。
3: 嗯，像这位患者的话呢，他说他尤其是11月份和3月份症状会比较严重。3月份的话应该是属于春季的那个过敏的那一波。
4: 对，早期的。
3: 但是11月份会是什么呢？
4: 11月份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有另外一种鼻炎了，就是说可能在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是对这种冷热刺激他会的有反应，因为在11月份可能，
3: 哦，冷了，
4: 对，气候比较冷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是有这种就我们叫非变性鼻炎，这是另外一种鼻炎，可能是下一个环节，它的症状跟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
3: 嗯，
4: 但是它的检测的话就是说也要进行鉴别啊，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生活上要采取一些这个保暖的措施，
3: 哦，
4: 啊，你平时的时候你可能穿衣服的话你要注意一下，对吧？别人可能穿个到时候可能穿个长袖的话，你可能要穿得稍微厚一点，
3: 哦，
4: 这样更进行保暖。
3: 嗯，
4: 另外就是说比如接受冷热刺激的话，你可能别人没关系，我们这时候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适当要戴点口罩，这样起到一个保暖作用后就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3: 嗯，就是简单来说的话，有一类人我们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叫冷空气过敏。
4: 对对，
3: 就出去一见着这种冷风冷气儿的，哎，就受不了了。所以其实如果您自己已经摸索到这方面的一个发生经验了，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口罩呀、围巾呀，
4: 对
3: 吧，身衣物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暖就可以做起来，其实它就是一种预防的措施。至于三月份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相关的这个正规的治疗。他说严重的时候他会吃一些开瑞坦呀，平时拿什么盐水洗鼻的话自己感觉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4: 嗯，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可以先不一定非要吃马上吃这个药，你可以先就是进行鼻腔的一个喷药治疗。
3: 对，
4: 其实我们在洗鼻子的时候也有讲究的，这个时候你要如果假如说你鼻子这时候的话鼻涕比较多，你用温的这个盐水，不要用那个冷的那个盐水，比如你在冬季的时候，你这个盐水配好以后你放在暖气片上温一会儿， 大概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的时候，这时候再冲洗，它就是症状就能很紧，就是能缓解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冲洗过程中，有些病人他可能有这种明显的鼻塞症状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推荐大家可以短期使用这种高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它能够很好的缓解鼻塞的一个症状。当然高渗海盐水不能时间太长，一般我们推荐就是两周之内的话可以进行，如果超过两周的话，我们建议就调整为等渗的海盐水进行冲洗。
0: 嗯，
4: 平时做冲洗的话，其实就是说能把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在季节高发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到两到三次，如果平时的话冲洗一次，可能对我们的症状的控制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对，您外出了回到家里边，
4: 对
0: 这个平时是洗手呀洗脸呀这样子的过程，就把这个鼻腔也清洗一下。
4: 对对对，
0: 就相当于把附着的颗粒给它冲出去。
4: 对，鼻腔里边的经常有这个过敏源的颗粒的话，我们通过冲洗的话进行一个清理，这样子能够缓解症状。
0: 嗯，所以其实刚才呢陈主任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刚开始你可以用鼻喷剂啊，你可以先不吃药啊，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阶梯化用药治疗的一个原则了，
4: 是
0: 不是？
4: 是的
0: 是
4: 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就是规范的使用药物，而且它是我们现在讲究就是以前是四位一体，现在讲究是五位一体啊，增加了一个就是我们是生物制剂的使用。
0: 嗯，
4: 其实四位一体的话，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周围的环境。刚才我们说的那很多的那个东西，对啊，对，比如说家务里要养宠物啊，或者在季节变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控制好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这个可以减轻我们在临床的一个症状。剩下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就是说是药物的一些使用，
0: 嗯
4: 啊，这样来控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合理使用药物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控制症状，减轻症状。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2: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来快速的快问快答，回应一些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哎呀，有一些问题也是我的问题。这个2416，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这岁数大了怎么就出现过敏性鼻炎症状了呢？春季秋季的时候还挺敏感，挺严重的。
2: 对，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提到我们这个过敏鼻炎的话，它可能为什么会有出现过敏鼻炎？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这个遗传的因素，因为过敏鼻炎的话会有遗传。我们在有数据显示，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单亲的话，他是那个过敏鼻炎的话，他遗传的话30%
1: 的概率，
2: 对概率。如果双亲，比如说父母亲都有这个过敏鼻炎，然后遗传子女的遗传的70%。啊，所以说的话，这是遗传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还有这个环境的因素，
1: 嗯，
2: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因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环境的污染，
1: 嗯，
2: 它可能症状就比较轻，然后在这个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后，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能够变化了，会导致出现。
1: 所以其实因素还是挺多的，很多人是觉得和自己的那个自身免疫力啊、抵抗力有关系，这个真的有关系吗？
2: 其实我们不管提高自己的抵抗力的话，实际上其实对不光是对过敏性鼻炎，对其他疾病的话都是有帮助的，对吧？你要是整天病殃殃的这种状态，免疫力很差的时候，你不光是得这个过敏性鼻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病，也许可能其他的病的程度比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要重。对吧？你可能关注点可能就在其他病了，而不是在过敏性鼻炎了。
1: 嗯，
2: 当你身体健康后，生活质量提高了，这时候你可能关注的自己的一个呼吸，可能就关注点就不一样了。
1: 所以呢，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升自身的抵抗力都是好的。
2: 对，
1: 然后包括有网友提问，他说他以前过敏性鼻炎是挺严重的，尤其是秋季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稍不注意就开始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用什么药，就很神奇的慢慢就好转了。
2: 这种情
1: 况有这样子的患者吗？
2: 其实有这种情况，可能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这个病，这个情况的话，到底之前是不是过敏鼻炎？你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检测，对吧？就像刚才说的，很多病人他可能就是随便用药，他也没有去做检测，他可能并不是这种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有些其他的一些鼻炎，他可能症状和这个过敏性鼻炎很像，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过敏性鼻炎。所以说你可能随着你的时间的话，可能症状就没有了。
1: 嗯，所以只要是过敏性鼻炎，我们说有过敏源的这一类，
2: 对对对，
1: 那只要这个过敏源它来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什么反应，那你之后也是还会有的。
2: 它就是你
1: 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2: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反正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的话，我也没法规避，我就不用去管它，或者是疏于管理，
1: 就忍着吧。
2: 对，然后就说哎，忍过去这几个月以后，它症状就消失了。实际上其实这种情况也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误区。
1: 嗯，
2: 我们一定要控制好症状以后，这样就可以后续的话减少这种过敏源的一个增多。因为你要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管理的话，很多你可能刚开始，比如说你要随访的话，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个这个过敏源，但是随着这个病程的进展的话，你可能过敏的物质越来越多，这样就症状也就加重了。这是一种很多的误区，而且这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一些病人的话，我建议他去做这个过敏源的检测，他不愿意做，但是过了段时间发现过几年以后发现症状越来越重，
1: 越来越重了。
2: 对啊，虽然其实最后一查，过敏源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1: 就是我们一定要科学规范的去治疗它。如果您置之不理的话，首先一方面有可能会导致你的过敏源或者是那种过敏的情况是越来越加重的。
2: 对。
1: 那么在加重之后，还有可能带来哪些更严重的后果吗？
2: 那就是刚才说的，可能就是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性哮喘。啊，这个是经常就从本来可能是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问题，最后你搞成一个上下呼吸道全有问题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鼻窦炎啊、鼻息肉的这个问题啊，这样你可能就鼻塞的症状就更重了，而且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头疼的症状呢也就出来，这是鼻窦炎。有时候鼻息肉长满这个鼻腔以后，你可能还后续还要进行手术。
1: 手术，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就是花粉过敏这事儿，不是说挺着扛着它就能够过去了，反而还会有很多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科学规范治疗它的原因之一。
2: 对，而且我们可能在早期的话 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的话，控制好的话，就不会使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
1: 嗯，好的。而且以前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叫做提前预防性用药，
2: 对对对，
1: 还没出现症状，但是每天我也该喷喷着是吗？
2: 对，平时可以用一下。这我经常在门诊给病人讲解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段子，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像跟敌人打仗一样，对吧？每每就说你可能就说病人这个敌人到你城门下的话，你这是着急忙慌的去准备药物，就准备这个兵器去应付。这种打起来正肯定是比较被动。对，比如我们现在在这个提前我们派一些小分队，在病人在这个敌人的来路上，我们是做一个设伏，哎，这样子进行一个击溃的话，我们那个战果就效得好一些。
1: 嗯。就是起码没有爆发起来，
2: 对对对，
1: 因为但凡是患上过过敏性鼻炎的

0: 朋友他自己是有一方面这个经验和感觉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提前我预防性用药了，相对来说把它一直控制在一个比较低敏感的状态，诶，你的症状就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如果他一下子突然间你之前完全没有管，爆发性的那种来袭的时候，您往往可能就是同时得把好几种药都用上，才有可能在几天之后
1: 再控制好症状，
0: 比较好的一个症状的反应哈。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用药的时间呀、频次呀，然后包括这个喷药的方法呀，然后整个的用药疗程啊都很重要。
1: 对对对，
0: 缺一不可哈。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它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它就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
1: 对，
0: 那像这部分人的药是不是就得常年用呢？
1: 对，是，对，是要长期使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病人的一个他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对吧？常年的话，为什么会出常年？因为这个就跟你们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比如说他家里边养宠物，对吧？你养猫养狗。然后你查出来有
0: 你对它过
1: 敏，然后你又要去养，那不就变成常年了吗？而且像螨虫的话，有时候螨虫的话，最常见的这种常年性的这个过敏源，我们就可能要采取一些措施，
0: 嗯，
1: 对吧？我们主要除螨，
0: 嗯，
1: 对吧？经常这个被褥要经常晾晒，
0: 清洗晾晒，
1: 一定要清洗完要晾晒，而且是在这个阳光暴晒暴晒以后，这样才能够杀灭螨虫，
0: 嗯。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又是牵扯到，如果您是被判定为常年的那种过敏性鼻炎的话，我们建议您一定去查过敏源。
1: 对，一定要查，你要发现这种症状是长是持续存在的，而且你要查出来要采取措施。你像你养这个猫养狗的话，你一定要规避。
0: 我太理解医生的这个良苦用心了，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发作行了，然后不行了，大夫您快救救我吧，这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但是呢，医生一发现就是他亲爱的宠物，然后他就是对他可能是一种高度过敏的这种状态，那你说怎么办？然后呢，他又舍不得离开他。
1: 所以我有时候在门诊我就碰到一个，病人的话，我对这种我就是最说的说，就是说你不要他的命。
0: 哎呀，
1: 因为你如果要是假如说你就发展成过敏性哮喘的话，那可能就很容易危及生命。我们就是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歌星，对吧？他就是因为这个哮喘
0: 发作，对，
1: 导致的呢，就出现这个危及生命了。
0: 嗯，
1: 所以说
0: 因为哮喘它在发作的时候，可以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它那个原理。很多人觉得可能不就是那个短时有点憋闷什么的吗？然后可能喷上点药就能好了吗？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1: 不是，它就是气道的一个下呼吸道的气道的一个痉挛梗阻，以后你这空气进不去了。
0: 嗯，
1: 对啊，进和肺内不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这个血气交换了，所以就导致出现
0: 窒息的感觉了。
1: 对对啊、
0: 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过敏性鼻炎，您控制不好，它就可能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
1: 对，
0: 然后哮喘的话，一旦有一个急性的发作，它是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的。
1: 对，所以我就说，每次给病人说，就是你不要。你宠物的病，他就要到时候要你的病。
0: 哎，虽然这么说哈，听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9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2001年呢，他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

首设思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针对长期拖累发展的制度冗余问题，英国政府推出一系列经济革新举措，通过为企业减负、放宽科创监管、激活地方经济，试图打破增长瓶颈，提振市场活力。与此同时，英国着力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缓解资源过度集中伦敦的现状。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欢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爱一个人呢，在一起的时候会莫名的失落。喜欢一个人永远是欢乐，爱一个人或者你会常常流泪的。喜欢一个人，当你想起他时会微微一笑，而爱一个人呢，你想起他会对着天空发呆，是吗？喜欢一个人是看到他的优点，爱一个人啊，是包容他的所有缺点。喜欢是一种心情，而爱呢，是一种感情。

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啊，和你共同来分享。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群骏马任你挑选。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常常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这段话你也会喜欢。我们继续来听歌。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8岁去远方旅行，或者80岁才去远方旅行。远方也许一直是那个远方，但你绝对不再是那个你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很多人都为了在朋友圈塑造一个完美的、受欢迎的自己而竭尽全力，但是我只想对这样的人说三个字：好累哦。

杨宗纬的歌声细腻富有情感，辨识度高，感染力又强，他以演唱抒情歌曲见长，被誉为催泪歌手。他的特点啊，在于个性特质鲜明，声线发挥也很稳定。杨宗纬很能唱，这是乐坛公认的，而他标志的哭腔带有着很强的辨识度。

不要讨厌那些以貌取人的人，也不要恨这件事儿。以貌取人是人的天性，恨他他不会消失，他似乎像是一堵墙，你用恨是恨不倒他的。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翻过这堵墙，让别人看得到真正的你，让墙都挡不住你，这就够了。

周杰伦呢有很多歌其实是凭空想象，比如说等你下课，据说呢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在脑海当中构思的这么一段故事。一个年轻人暗恋一个女孩，懊悔自己没有好好念书，没能跟她考上同一所大学，为了等她下课，在女孩子住处附近租房，默默地守候着她，弹着琴写情书，只想把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她，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跟方式。周杰伦呢邀请了和自己一起成长的录音师好友杨瑞代一起来合唱，他觉得杨瑞代的文青嗓音相当适合这首《等你下课》，就好像是好朋友陪伴着自己暗恋的心情。

大器晚成也好，永远到不了山顶也罢，但是一定要快乐跟真诚，或者快乐多一点，真诚多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世界上总要允许普通人的存在吧。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师侠行旅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2: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师侠行旅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霜风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开阔清朗的秋日画面。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旗亭就是路边的酒肆酒楼，路旁潇洒雅致的小酒馆，山野间烂漫盛放的山花，光彩夺目，映入眼帘。行至中途，见到酒亭烂漫山花，萧瑟秋景里生出鲜活明媚的气息，是旅途中难得的赏心悦目。下去，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山间的山花好似还未梳妆完毕，小小的花朵携着一丝浅浅春意。词人把山花拟人化，花朵如同佳人，娇柔美好，用笔灵动写活了山野小花的风韵。结句，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在这酒亭举杯小酌，只可惜行色匆匆不能久留，这山水山花万般风情都藏在这匆匆一瞥的妩媚光景之中， 词人对玉山风物满心喜爱，却苦于旅途匆忙，留不住这片美景，生出浅浅惋惜。这首《菩萨蛮》从远山双木写到路边酒肆烂漫山花，双峰晴日，山花明媚，把行走玉山道中一路所见铺展开来，借山野风光抒发旅途感触，景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着词人对玉山山水风物的欣赏与留恋。

会发现爱意真的是超级有能量的东西，它能给人很大的勇气和力量。也会发觉我们做什么事情，不管成功或是失败都没有太大关系，做错或者做得不够好也没有关系。你会知道永远有个人会爱着你，失败也爱着，就是被人坚定地爱着，你会有底气。还是那句话，被爱好似有靠山，

来推荐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

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段文字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幸福感呢？宇宙的尽头是一家小餐馆，飞越过无边的黑暗，跟数亿光年的灵魂们历经星河璀璨，在这个闪烁着霓虹灯光的小餐馆里饱餐一顿，回头呢再回到爱的人身边。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没有办法像玫瑰一样伸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的，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绽放人生。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

0: 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个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0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4: 哎，这些货漂亮。
2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5: 因为原来的话
2: 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3: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

0: 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十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猴，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底下就夹着的啊，
4: 重得很，
3: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7: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7: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8: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0: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从过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确实像四组今天就刚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9: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9: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8: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5: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

0: 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5: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4: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3: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3: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纳·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 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红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式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着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它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3: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 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还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的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的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有的，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一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奥克斯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防务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3: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 达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他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济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

0: 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1: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一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里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啊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关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3: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

0: 提供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萨德这个爱国者3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2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在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还有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才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那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0: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的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这个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 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0: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它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1: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 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2: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不同，因为我们都是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这个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这个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他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头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于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十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 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卜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0: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

0: 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无人机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布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滕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2: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的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证。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

0: 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3: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4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信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

0: 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0: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2: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它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如它六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制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矩，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是$15，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1: 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此前呢有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6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0: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三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 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本着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一步，如果说它六个部队、六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

0: 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一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三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六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1: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0: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他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它下一步它要建设它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它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这个情况。而且它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的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它能投入到一些项目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1: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2: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种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库斯这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

0: 这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备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到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和大家一起听音乐的时间了。我是陈诚，来听的第一首歌《品冠闯关》。

顶冠闯关一关又一关，一年又一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单依纯《萤火虫》，这首歌呢也是单依纯为电影《误杀二》所演唱的片尾曲，表达的呢其实就是父爱啊，父爱所赋予的每一个人对抗负面的情绪、对抗黑暗的这些力量和信念。我们常常会感慨自己的这种平凡和渺小啊，可能用尽全力那一刻也只能发出一些微弱的荧光，但其实在暗夜里这一点点小小的荧光也就能够带给更多人新的力量。来听单依纯《萤火虫》。

0: 跃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继续听李宇春。这是一首温暖有力量的歌曲，也是唱给所有人的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天赋异禀是吗？而当这些光芒聚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了星海，照样着整个世界，也照样着祖国的山河。来听李宇春这首《银河中的星星》。

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歌词很简单质朴，也充满着烟火气。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吧。

听到许飞这首《爱上忘记》，又回到了我们所熟悉的唱着情歌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作品，曾经呢是由陈红原唱，后来江山演唱的版本，把这首歌彻底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哈，成为90年代开始流传至今的一首经典之作。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记忆里应该都会有这首歌的出现，那就是《梦里水乡》。这一次陈静飞的重新演绎是以圆舞曲的节奏来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0: 听到这首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继续。
1: 左边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0: 芒果音乐榜进入这一段的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2年孙悦发行了专辑《多情》，这张专辑呢也是孙悦在经历了人生和事业的低谷期之后的重新出发，所以这一次孙悦不管是从外形还是曲风上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哭泣的百合花》，也是当时为孙悦量身所打造的一首伤感情歌，将一个处在爱情当中却束手无策的女人的内心呈现了出来。来听她的《哭泣的百合花》。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说到间谍、战争、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等，听起来似乎挺遥远，其实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而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当前境外间谍机构策反对象的新变化和新手段有哪些？那今天节目我们就来重点关注山河无恙，你我相安，您该知道的国家安全知识。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国家安全早已经不局限于领土安全、主权安全，而是拓展到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网络空间等等各个领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人人都不是局外人和旁观者，而是人人有责，更需人人尽责。那么该如何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公民有哪些义务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伟民。你好，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安全的概念。
1: 国家安全的话，其实它是与国家的生命、国家的这个荣誉，包括国家未来发展是这样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早在1993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但是在1993年颁布的这部法律当中对国家安全没有定义。但是虽然当时没有定义，但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大家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其实是人人皆知的。就是刚才节目的前面介绍一样，一旦谈到国家层面的问题，每个人是国家的这个运作的细胞的一员，那么每个人有义务有责任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的来维护国家安全。所以说，也就是在作为一个小家，自己的父母、母亲、父亲这样的血缘关系来关系，但到了国家层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国家运作过程中的一成员。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个法律问题。在后来发展呢，到了2015年，我们国家对这个国家安全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话，概部法律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法律条文当中，它第2条明确对国家安全进行了定义。就说法律层面首次有了国家安全的定义。虽然刚才我谈到了说，在生活中一旦谈到国家安全，那么首先传统的谈到是领土安全，包括这个主权安全等等，对吧？但是在随着社会发展的话，还出现了一些更新的，刚才所说的生物安全，国家安全的范围是不断扩张的，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不断扩张。这么在这部法律当中，它第2条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就是指国家的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能力。也就是说，国家不会受到外来的任何势力和组织的干涉，因为国家在国际法上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主体地位，独立的。那么，他国不能干涉内政。在国际上我们要有自己的声誉和在自己的地位，那么外来的机构和国家都不得说对国家外围造成一个损害。那么生活在这国土上的我们的每个公民，其实也要在人身、财产、荣誉每个方面感到是安全的。就说在深更半夜，我们可以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的走路，我们可以居住的这个环境不会受到外来的入侵，还有我们就是有能保障吃住行，并且吃住行之外的享乐幸福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让这个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当中每一个人能各得其所，能就是作为一个之所以为人这样的一个荣誉、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国家安全是一个，刚才说过了，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那在未来呢，其实在后来我们的习总书记在这个2014年的4月15日，其实再一次的提出了新的概念，也就是提到的，就是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其实这个概念还非常了不起，也是在其实提出这个概念，

0: 出了新的概念，
1: 嗯，
0: 也就是提到的，就是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
1: 嗯嗯，
0: 其实这个概念还非常了不起，也是在其实提出这个概念，
1: 嗯，
0: 这挺清醒，
1: 嗯，
0: 其实不用详细罗列，大家可以猜都可以猜得到，那么它有这个这肯定是意味着政治安全。肯定作为一个国家的话，党领导的这党的领导，那么保证所有行业有序的发展，那么政治安全是第一位的。那再下来呢，国土安全，话说就是任何的边界啊，包括我们的领海呀、啊，包括我们的主这个领土，外来任何国家和势力不得入侵，对吧？领土国土安全。再下来其实还有军事，就是我们的部队，对吧？要保证国家的这样的安全，还有下来经济，任何社会发展的话，就是以经济为支撑的，那么经济要保证经济的安全，经济一旦造成影响的话，会对相关的行业会造成损害，还有比如说文化安全，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启发，在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些个别国家是对文化安全是忽略的，但后来发现文化可以进行渗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传承的一个载体，
1: 是的，
0: 所以说文化安全也非常非常重要。再到后来呢，社会安全，就是社会它要保证有序的发展，如果发生个别地方动荡呀，或者是骚乱呀，会对社会其他方面造成损害，所以社会安全。还有在未来发展出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互联网，那这时候科技的安全，我们的高铁，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那么就是还出现了信息安全。再下来呢，生态安全呢，2003年的话 SARS， 那么这样大面积传播，在中国这样传播，那么它来自于哪里？后来发现它还有这种生态生物的安全，包括环境破坏后会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所以谈到了生态安全。还有一个再后来节约粮食，这也是个中央的一个政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体现，就是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包括淡水资源，包括粮食，包括土地耕地，都是有限资源，其实我们保证资源的安全。再下来大家知道和未来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核能的使用，这方面的话一旦泄露的话造成危害是不可逆的，所以这就提到了核的安全等等十一项的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后面用了等字，等字的话就是未来随着社会发展的话，一些新的一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内容，都可以是国家层面包括法律层面都可以予以明确的规定，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其实就是说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当中呢，它其实内涵也很清楚，它其实主要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其实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这任何国家都是这样，那么说其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其实政治安全才是根本，刚才说过了，就是一切如果是没有政治安全保障的话，那可能是实施的话是空中楼阁，再下来刚才说了经济安全它是基础，就经济安全是基础，它是保障，就是我们的政治安全呀，包括这个其他的行业的正常运转呀，是以经济为支撑的，那再下来军事文化社会安静它是一个保障，所以说还有另外提到一个是外部安全，就是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内部保持平静，其实我们还要保持和国际上其他主体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个相互的和谐，人类的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也谈到人类是共，人是这同这个共共同同同同共命共命运同呼吸，对啊，就是每蓝这同一片蓝天，这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观，所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的高瞻远瞩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作为中国的话，作为世界大国，其实更有责任在世界上承担这个大国的这个责任，就是要不但是关心我们国内的事情，其实还要关心国际上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安全对我们造成的影响之类的都要考虑。再后来呢，其实我们也在发展的时候发现我们谈到的最多的领土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其实属于传统类型的安全、国家安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个环境安全、还有生物安全、甚至基因安全，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前面谈到的野生动物的保护。所以野生动物其实它看起来和人，其实在有些个别国家会把它作为一个财产、一个物来对待，但是其实它其实和人类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一个生态链当中的一个成员。所以说一旦在这方面造成一些基因或者一些遗传资源或者一些动物资源方面的一些这种影响的话，其实它直接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国家安全它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况且是有政治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所以说就是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个概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2006年的时候呢，张韶涵是发行了自己的第4张普通话的专辑，名字叫做《梦里花》。

而且呢，更令人激动的事情就是他接受到了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在央视唱起了他的接下来这首非常知名的歌曲，也是让很多人呢在歌曲里边体会到了一种生命向上的张力。我最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破坏国家安全行为有哪些？在这方面，国家安全法有什么规定吗？
4: 这个是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国家有相应的法律，对吧？相应法律，比如说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其实对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其实规定很清楚的。其实是不但包括境内的相关机构和单位和任何组织，同时还包括境外的任何单位和组织。一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危害，主权方面造成危害或国家安宁造成危害的话，可能就都会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我们的法律国家安全法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规定，比如说有个别国家肩负国家政权，煽动有关的一些人或者一些机构来分裂国家，推翻我们的社会主义这个制度的这种行为存在，那么肯定就是因为对国家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从事间接活动，就是有些境外的机构和组织在利用刚才说的策反，或者利用美色，或者利用这个学术交流等等为幌子，来进行获取我们国家一些政治经济领域内对外不公开的一些这样的信息，那么就是获取这个，就是接受这个间接组织，从事间接组织或者接受间接组织的这个代理或者一些指示，从事相关违法行为。还有非常严重的，就比如说窃取、盗取，或者就是收买、纳买，反正只要是不是正规渠道，如果是故意去刺探获取国家的这个秘密的，其实这里也是严重的危害到国家的安全。还有呢，比如说就是对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一些人，或者有一些重要的科研机构的一些参与的重要人员，进行收买，或者以美色，或者以这种其他的互需经济利益，让他们提供一些更为私密的信息，甚至就是叛逃都有可能，叛逃进行一个就是这样的行为。还有就是法律也进行列举，如果其他的一些行为如果危害到国家安全，都可以纳入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性调整。那其实我们国家还有国家这个安全法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刑法，刑法上其实规定了很多很多的罪名，比如说有肩负国家政权罪，包括有间接方面的罪名，包括还有就是分裂国家，比如说还有玩忽职守，还有这种徇私舞弊，就是有些国家部门承担安全管理的相关部门。其实刚才说过了，任何国家的机构和组织和个人都是有法律义务承担国家安全这个职责的，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违反国家，就是危害到国家安全，就是只要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危害。同时呢，就是我们的宪法，这是我们国家根本大法，在宪法里面其实也是明确的规定了我们每个公民遵纪守法，保证国家安全，对吧？保证国家形象不受歪曲，这个是防止外来入侵，其实等等，这都是国家每个机构和个人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对，这是一个就是法律的规定。
3: 那么在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当中，公民具体可以怎么做呢？
4: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重要节目当中一个普法的活动当中，其实我们需要说的，其实第一个是以身作则，要明确每一个人其实是一个责任主体，并不说这个国家安全，有些人认为国家安全距我很遥远，那是国家层面的事，不是，就是我们这是每个人在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那么宪法上和法律上的法定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3: 法定的义务，
4: 法定义务要明确这个法定义务的意识。其二呢，其实就是说，国家安全，每一个人才能安全，所以这就要有这种整体观，也就是刚前面提到的，所有一个系统的这个全面的这个观念，不能割裂每一个环节。说，哎，我这里行业可能与国家安全还比较远，那么我可以不太来说，不是，其实不是，就每个行业每个主体之间，其实这都是存在因果关系、存在关联的，它是个系统的。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法律，执行宪法和国家安全法，包括我们国家还有信息网络安全法，包括还有这些生物安全、基因方面的相关的等等领域这些的一些法律。那么其实要遵守法律上明确规定的相关的义务和责任，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方面，其实作为我们有些特殊群体，比如说知名学者，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其实走出国门的时候接受采访，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时候，或者对外交流活动的时候，注意防止要泄密，就是不经意的有可能一句话，
3: 对，
4: 不经意的一次交流， 可能会对国家安全会造成一个危害，这是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工作当中，其实要养成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办公秩序。在互联网时代的话，我们每个人可能是个人信息啊，包括单位的信息，可能在互联网环境下完成。其实这样的话时候，就是要在用好互联网，管好互联网，就是不能把个人就是与国家安全工作有关的信息还有私密的信息轻易不能对外泄露。比如说我们的在是不是这个那个就是对这个法院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家的一些保密机构，其实的话它的位置包括它周围都不是能清都不能进行停留，也不能进行拍照，也不能进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些航拍的比较喜欢的一些，对吧，你航拍的时候其实无人机航拍的时候，你不能对这些相关的照片对外公开，也
3: 包括一些军事基地呀、
4: 军事基地
3: 啊，这个军用港口等等，
4: 对，军用港口、军事基地不能停留，其实也不能拍照，不能对外公开等等这些。所以生活中呢，其实是每一个细节、每个方面，其实都可能都会泄露到国家、泄露到国家的一些
3: 有这个意识得有
4: 信息，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所以说，每个人在工作中、生活中，包括我们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其实刚才也说过了，看起来与国家安全可能也似乎很远，其实很近。比如说一些个人曾经有发生过在军事基地附近发朋友圈，其实他认为是一个很轻的行为，但是这些照片这些信息一旦泄露会对国家相关部门会造成一些危害，所以说这种都是不行的。所以说工作中生活中其实是都要予以注意。
3: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这个国家秘密已经或者是可能泄露了，公民该怎么做呢？
4: 这个其实我们国家法律包括相关的机构这个都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就是说向有关部门，第一个就是树立法律意识之外，其实第二个呢就是形成一个良好的氛围。我们国家是有这个专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部门的。那么其实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的组织的举报电话，其实这个号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重复三遍123391233912339，其实就是说一旦发现有泄露信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时候，其实每个公民都有举报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其实就是你打拿起电话就举报，这是一个。另外呢，一旦发现有泄露的信息情况的时候，及时要对这个危害要减轻。一旦发现有人在朋友圈发一些信息，或者有人从事相关行为，其实要防止这个行为的扩大，就可以采取一些行为，比如善意的提醒呀，或者一些就是建议呀，必要时候进行一个说服教育这样的。还有一个呢，第三个呢，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必要时候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如果是侵害到国家的利益或者是构成犯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可以向司法机关进行移交，这样追究相关人员的这个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严重的话可以追究他刑事责任，其实让他进行一个这样警示这样的一个教育作用。其实国家这个职能部门还是非常健全的，只是我们可能有些普通公众对这块是不太清楚一些情况，所以说这个节目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发出普法的重要意义和机会，这个作用。
1: 请您再分析一下当前这个境外间谍机构反测对象的一些新变化和新手段有什么？
0: 这个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传统环境下的话，它就是拉拢呀，或者就是长期的那个派驻人员呀，或者就是进行一个策反这样的。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的话，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复杂。就是说，他刚才说过了，就是很简单的认为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朋友圈或者一个照片，或者在一个学术活动上一句话，但是可能就会成为这个就是间接活动，或者就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有些违法者的所利用。还有一个就是随着这个国际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外交流活动更为密集和开放，所以说在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环节上变得更加麻烦。就是说原来国门这开放程度，包括国家之间的交流学术活动，它是其实在一个小范围进行的，但是现在基本上是敞开国门，在深度的和相关的国外在国际机构和相关的组织的合作。举个例子，有时看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学术活动，但是可能是暗藏玄机。随着这个互联网还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它可以对一些相关数据进行一个大量的搜集，大量进行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让我们对这个就是保护国家，就是维护国家安全，防止这个间谍活动来进行一个这样防备的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实挑战更难。
1: 好，谢谢李主任的解读，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概念偷换，比如说你买东西的时候呢，商家就会说你要是真心想买的话我就给你便宜点，于是有人就讲你看真心就是这么不值钱。我们来继续听歌。

有人说呢，郁可唯在参加歌手的比赛的时候呢，选歌并不是特别的出色，实际上呢，第一首《飞鸟与鱼》是他年少时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偶像齐豫老师的代表作，当然意义对他来说呢是不必多言。第二首《旧梦》里边呢加入了很多的评弹，那是他儿时的记忆，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第三首《影子》的时候呢，就应该来讲是自己最擅长的一个情歌的部分，他说他没有想过把这首歌曲当做砝码或者是大招，只是想在舞台当中唱一首能够打动人的作品。

0: 出溜。
1: 音质好的歌手呢，其实不胜枚举，像李荣浩啊，还有林宥嘉，都是其中的翘楚。如果要用文艺青年的那种论调来形容他的声音的话，我觉得说法会很抽象。那总之你就觉得像谷雨当中的绕梁三日，我觉得就是听过他歌曲之后的最直观的感受吧。

金海心呢，可能对于一些人这个名字已经开始有点陌生了，因为他的确是在娱乐圈当中出现的比较少，而且有些低调。但是对于熟悉的人来讲的话，他一开口，那些关于青春里的美好的记忆都会随着他的歌声一起扑面而来。所以说我一直都觉得他好像是乐坛的遗珠一般。时间会改变每一个人，但是当年那个随性的脸盘圆圆的女孩子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

说到金玟岐呢，曾经被姚贝娜写的《如果没有你》等等的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在娱乐圈里边也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直到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他在一次聚会当中遇到了李宗盛大哥，那就像大哥说到了自己的一些苦恼，李宗盛给他的意见是年纪轻的时候呢，不要太考虑市场。后来他就在豆瓣的音乐里边呢，来发行自己的歌曲的 demo。没有想到，在2012到2013年的时候呢，半年的时间，他在豆瓣音乐当中的排行榜就成为了第一名。有时候

现代人的交际当中啊，有一些亲热呢是疏远的，比如讲改天有空去，下次一定来。人人都说改天有空，但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也会说下次一定来，但是啊也从来都没有在下次到来过。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五月天在2004年的一本书当中记载了他们第一张 demo 的内容，两张 CD 一黑一白，分别收录的是普通话歌曲和闽南语作品。普通话的歌曲呢，分别是《爱情万岁》，曲目有《金色大街》等等，而闽南话的歌曲呢，有《黑白讲》等等。这些歌曲诞生于1997年3月到1998年的4月之间。而几个男生呢，当时也并没有把滚石唱片当作唯一的赌注，他们把这个 demo 烤成了四份，送往了滚石、魔岩、新力还有福茂四家唱片公司。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歌

便有的时候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要在生活中始终保持仇恨，因为充满仇恨只会让你伤害到自己。宽恕这件事儿啊，并不是说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是说我不会让你对我所做的一切给我造成永久的伤害，我不会失去属于我的幸福。所以宽恕是答案，放手，找到内心的平和，然后释放自己。因为你记住，当你宽恕的时候，不是为了别人，而正是为了你自己。

当遇到有人朝自己扔武器的时候，很多人会反弹回去，而尚雯婕大概会是那个面无表情更像被杀手的人，他顶多会在博客里写一句沉默的人用音乐大声说话。尚雯婕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后一个进入十强，一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关关难过但是关关过的人。那一路走得特别漫长，那一路更经历不少的成长。作为复旦法语专业盖章过的上海法语同传领域的前五，他始终是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作为歌手还是法语擅长者。

满舒克让人们重新认识了 hiphop 音乐，他的歌里没有大众印象的 hiphop 的某种攻击性，反而更多温婉的情话和都市生活，更注重旋律跟可听性，不再只是念经式的絮叨。他的音乐加入了节奏十足的 R&B 曲调，让 floor 的律动更加的柔软，这种动听抓耳的音乐性被更多普通大众所接受，所以他也使得 hiphop 音乐更贴近大众的生活和审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2025年12月13号，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我方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的解密档案。今年4月29号，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点名731部队，他说，石井四郎这样的恶魔头目虽然逃过了东京审判，但苏联对抓获的731部队战俘追加了审判。

所说的追加审判，就是77年前的伯利审判。1949年12月，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利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可是这样一场意义非凡的审判，为什么几十年来鲜为人知？这场审判又是怎样在2个多月里抢出来的？庭审6天，旁听的苏联市民经历了怎样的震动？这场后来被污蔑为政治秀的审判，又是怎样影响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尘封的远东裁决下，迟到的审判与未尽的追责。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731部队在1945年8月的毁灭与败逃，讲述了苏联人怎么从上千名日本战俘嘴里撬开了731的黑幕，也讲述了美国怎么用一笔肮脏的交易庇护石井四郎逃脱东京审判。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正式结束，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也就此终结。不过，苏联人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们手里已经握着超过200名调查对象的审讯材料，还有从士兵到高级官员层层突破的证词。这些材料足以把一批731部队的高级官员送上法庭。不久，苏联决定发起一场独立的审判，一场审判就这样在酝酿之中。这场审判只有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苏联人能不能把12名被告送上法庭？庭审现场又会揭开怎样骇人听闻的内幕呢？东京审判结束之后，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的调查始终没有中断。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1949年9月28号，苏联内务部、外交部联名致函斯大林。苏联内务部侦查机关发现，有200余名日本战俘曾在731部队及其支队服役过，这些人从事细菌武器研制，并用于对中对苏作战。已查明的731部队高级官员当中，有4名将军、1名大佐和2名少佐。两部门一致认为，侦查机关所持有的材料完全可以作为审判731部队高级官员的证据，提议立即对上述人员进行公开审判。苏联司法部和检察院也不反对。10月8号，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公开审判日本细菌战战犯。时间为什么定得这么急呢？当时，日本正通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与苏联就战俘遣返问题反复交涉。苏联在塔斯社发布消息，说将于1949年内完成日本战俘的集中遣返。苏联外交部提出，要在集中遣返之前，也就是当年年底之前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这场公开审判只有2个多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当时的苏联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包括追究犯罪、侦查、起诉等阶段。苏联把涉及细菌战的日俘集中关押在伯利，展开密集侦讯。一大批调查员从莫斯科赶来。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审讯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午夜，无论是调查人员、翻译还是囚犯，大家都筋疲力尽。审讯并不顺利，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面对质询，以记忆力衰退为由闪烁其词，甚至公然声称，根据国际法，为验证生物武器效力而进行的活体实验不构成犯罪。直到检方出示川岛清、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龙独等人的书面证词，以及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布的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牒，山田乙三才终于坦白，
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完全清楚这些反人类的实验，并计划将其用于对盟国的作战。此外，调查员还前往哈尔滨采访中国人，收集了大量资料，进一步夯实证据链。最终，山田乙三、高桥隆笃、川岛清、丙泽十三夫等12人被起诉。那为什么是这12个人呢？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解释说，苏联司法部认为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犯罪是自上而下的系统性国家犯罪，战犯的惩处必须包括决策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所以12名被告里既有军官也有普通的士兵。各位被告都被指派了辩护律师和翻译，检方还另外传唤了12名日本战犯作为证人，而国家公诉人正是那位曾与石井四郎正面交锋，在东京审判当中未能如愿立案的检察官斯米尔诺夫。这一次他终于有机会代表苏联在伯利控诉日本细菌战战犯。1949年12月25号，伯利审判正式开庭。法庭设在市中心的一座剧场，因为是公开审判，现场有1000多名市民旁听，连剧场二层都坐满了人。不过，这场审判不对外国媒体开放，只有苏联的媒体记者出席。起诉书多达数十页，据说斯米尔诺夫花了2小时才读完。全体被告一个一个地站到台上，审讯在国家公诉人和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当中展开。法庭首席翻译佩尔米亚科夫回忆说，第一天城里一片寂静，每天有2场庭审，早晚各一场。第一场庭审结束后，旁听者开始向家人朋友讲述他们听到的内容，到了晚上，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件事，市民们感到震惊和愤怒。第二天清晨，一群愤怒的市民包围了法庭大楼，由于旁听席有限，大楼外架起了大喇叭现场直播。尽管当时的伯利城寒风刺骨，很多人仍站在喇叭下面听了一整天。佩尔米亚科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检察官接连列举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实，听到这些，人们脸色苍白，双手颤抖地走出法庭。有人感到恶心，有人服用了止痛药，有些人甚至失去了知觉。被告在法庭上的表现各不相同。在佩尔米亚科夫的印象里，川岛清沉默寡言，而身材高瘦、脾气暴躁的高桥隆笃对苏联人傲慢无礼。审讯期间，他紧张地摆弄着手指，声称这场审判是不公平的，因为所有世界列强都在秘密研制细菌武器。法庭上，苏联调查收集的18册审讯记录和缴获的日伪档案资料作为证据一一呈堂。全体被告承认了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没有人提出无罪反驳。通过已经解密的伯利审判录音，我们至今仍能清晰地听到最后陈述。川岛清低声说道，我对我所犯的罪行感到惭愧，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且痛苦的，但我将与我有关的犯罪和盘托出了，毫不隐瞒。法庭还专门成立了医学和细菌学检验委员会，撰写法医鉴定报告。在俄罗斯新解密的伯利档案当中，这份报告第一次将日本细菌战定性为以毁灭全人类为目的。庭审进行了6天，1949年12月30日，法庭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颁布的第一号法令，对12名战犯判2年至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苏联在1947年到1950年废除了死刑，判处25年是当时的最高刑期，这些战犯也因此免于死刑。
据受审战犯三有一男的回忆录《细菌战的罪》记载，他们接到判决书之后，曾向苏联最高法院军法处提起抗告，但是被驳回，维持原判。不过，苏联随后并没有把这些战犯送进劳改营，而是将他们从伯利转移到伊万诺沃市郊外乡村的第48将官收容所羁押，刑期也没有执行完。1956年，日本和苏联签署日苏共同宣言，苏联羁押的日俘被大规模遣返。在伯利受审的12名细菌战战犯当中，高桥隆笃因患脑出血死在收容所，丙泽十三夫在被遣返前自缢身亡，其余10人均被直接遣返，得以在日本了却残生。而更多直接参与细菌战犯罪的731部队成员乃至天皇本人都逃脱了审判，悠然地度过余生。伯利审判一结束，苏联很快把审判的简要过程和关键文件译成中文、朝鲜文、英文等多国文字成书发行。上期节目提到的孙家红淘到的那本旧书正是其中之一。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由此大白于天下。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苏联这样做显然是一种审判之外的策略。伯利审判不只是为了揭露罪行，还有政治和外交层面的战略考量。审判期间，美国保持高度警觉，国务院每天向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盟军司令部发密电，报告审判情报，对外则统一宣传口径，称这场审判是政治秀。欧洲国家受美国影响，也多把伯利审判批判为政治宣传工具。日本政府未作回应，一些日本媒体则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在冷战的寒风当中，伯利审判和他揭露的真相很快被冷冻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场审判也确实存在瑕疵，他在法庭组织、审判规则等方面没有像东京审判、纽伦堡审判那样形成专门的法庭宪章，而是把苏联国内法作为重要参考。而最让人遗憾的是，中国作为日本细菌战最大的受害国没能参与其中，但是中国显然是知情者。伯利审判期间，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伯利审判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行。这些报道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政府的积极反应，更把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细菌战罪行的态度向全世界做了宣示。1950年2月，苏联召会中国、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公开审判裕仁天皇、石井四郎等细菌战关联者。美英法联合抵制，中国政府则明确表示支持。各大报纸陆续刊载声援苏联的言论。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报纸上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呼吁。根据一般刑法界基本原则，犯罪不因时效而消灭，新的证据、新的事实可以随时使任何罪犯受审。所以，苏联于此时提出审判裕仁等人，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行动。伯利审判还为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供了直接经验。1950年7月，苏联将969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关押在新成立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对45名在押战犯提起公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辽宁沈阳和山西太原两地开庭审判。五部六藏、古海中之等战犯受到法律的制裁。据时任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袁光将军回忆，当时找来苏联在伯利审判日本战犯的程序有厚厚两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
玻璃审判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和审判记录，作为证据材料，甚至被直接应用到中国对细菌战战犯神原秀夫的审判当中。玻璃审判也成为国内外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罪行的起点。1950年，在卫生部的指示下，东北地区根据玻璃审判揭露的线索，开始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1982年，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平房区组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等东北学者开始着力研究731部队，日本、美国等各国学者也相继投入调查。时任平房区731陈列馆科员金成民1997年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了731部队的核心罪证，特别移送原始文件。此后他带领团队30多次赴日取证，走遍全国寻访了130多名731部队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并多次赴美、俄等国搜寻资料，不断填补着731部队罪行的证据链。人体实验受害者的遗属也纷纷站出来讲述真相。李凤琴是特别移送受害者李鹏格的遗妇女，50多年来没有叫过一声爸爸，直到她在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看到写着父亲名字的那一页档案，他痛苦地飞奔到731部队遗址上，冲着天空喊出了人生第一声爸爸。此后他化悲痛为力量，在多处宣讲自己的惨痛经历，让民族创伤记忆活化。跨越山海的和平力量也在接续汇聚，94岁的日本老兵清水英男以垂暮之躯来华谢罪，美国小伙埃文·凯尔自发捐赠日军侵华罪证，这些都在证明守护历史真相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时隔70多年，玻璃审判的档案资料跨越时空来到中国，目前这批档案仍在整理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讲师贾明秀作为俄语翻译参与其中。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日本战犯的供述时常令他细思极恐。供述里有很多黑龙江的地名，什么屯、什么村，连他这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都不知道在哪儿。查了资料，对照地图才发现，这些恶魔简直是无孔不入。他还发现这些日本战犯用极其平静的语言描述着令人发指的活体实验。愤怒又悲痛的他有一段时间睁开眼就坐在电脑前翻译，一直到深夜。他说，我想快一点，再快一点，让更多人知道真相。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新馆已于2015年建成开放，年接待观众超过100万人次。据了解，未来中国计划通过中俄联合申遗，把日本细菌战档案这些创伤记忆的实物载体上升为世界记忆，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也表示，玻璃审判档案的公布标志着中俄在史料共享和研究合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未来中国学者将联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受害国研究者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在国际上形成更强大的学术共识，牢牢掌握关于这段重大历史的话语权。从被冷冻的审判到被追回的档案，从12名战犯的法庭到跨越山海的证据链，历史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是正义的追问从未停歇。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没有追溯时效限制，查明这些罪行的工作仍在继续。铁证如山，岂容抹杀？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一部反映归国华侨心系祖国的电影《海外赤子》在全国热映，电影主题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风靡大江南北。词作者瞿从在创作之初就下定决心要写一首歌颂中国的歌。
1: 那个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要写一首主题歌是这个《我爱你中国》，这个题目是我定的。后来呢，就有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位领导就说，这个《我爱你中国》你好像不是中国人啊，你应该写《我爱你祖国》。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写《我爱你中国》，这个事儿不能改。我说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就是我的母亲，它里面就中国。
0: 1979年5月，这首歌的首唱者叶佩英接到了作曲郑秋风的邀请。这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女高音。
2: 至于怎么找到我，他打电话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部长张以清，问他现在北京女高音谁唱的最好，然后他说那当然是叶佩英了。
0: 叶佩英与电影《海外赤子》的女主角黄思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时南洋华侨都把祖国称为唐山，从小父亲就对她说，我们是唐人，我们的根在唐山。幼年的叶佩英说的是家乡话，唱的是中国儿歌，上的是当地华侨办的学校。等到新中国成立，父母就把他送了回来，那时他还不到16岁。
2: 我们从小知道我们不是这的人，我们是中国人。
0: 正因如此，叶佩英深切地理解着《我爱你中国》这首歌，他用真挚的情感与婉转的歌喉唱出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思念，唱出了华夏儿女对中国的思念。

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从这一天起，广大农奴终于翻身得解放，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1964年，一部反映西藏民主改革的电影《农奴》在全国上映，电影插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也随着电影的热映广为传唱。

0: 有的哑巴都说话了，把你单身解放，咱们永远也不会再叫灵竹踩在脚底下。讲吧，说话呀。
1: 我说我有好多话要说。
2: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游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3: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2: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4: 部队一进来，他们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我就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2: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有外国石油勘测船侵入我国南海领域进行非法作业，并有军舰护航，上级命令我海警团队立刻前往执法，驱逐敌机。
2: 我是中国海警，你们已经侵入中国领海，请马上离开，走，我们将海警必要措施。
3: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4: 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产吧。
1: 破布主义，一切皆是。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

0: 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艳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一集。
1: 董事长，您找我？
2: 哦，千凡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
1: 啊，董事长，您说的是渤海164油田开发项目吗？
2: 对啊，
1: 啊，刚刚验收结束。
2: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1: 啊，出来？啊，应该问题不大。项目已经开始运转了，是有什么事吗，董事长？
2: 找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
1: 啊！什么难题？
2: 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
1: 啊，
2: 病情不容乐观。
1: 哎呀，
2: 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还要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1: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2: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地干上来的，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1: 可是董事长，
2: 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
1: 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2: 尽快。最好明天。
1: 明天？这么着急啊？
2: 急。
1: 董事长，渤海油田项目我需要交接一下。
2: 好。哦，对了，抽空去看一下方总，他想见见你。
3: 接手后，秦海开始马不停蹄地处理各项事务。秋冬季节的南海是捕鱼的黄金季节，成千上万只渔船争先恐后地赶赴各个渔场，撒大网捕大鱼。深海一号定位的海南陵水海域是传统的渔场，鱼多，打鱼的船只也多，钻井船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不能按时完井，会影响到深海一号的开工运营。刚刚担任总指挥的秦海，有些着急了。

0: 董事长。
1: 哦，金海啊，在哪儿呢？
0: 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
1: 什么情况？
0: 啊，哎呀，陵水钻井船求援，我过来看看。
1: 好，好，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山海一号以后啊，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这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
0: 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
1: 这样可不行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也影响了孩子。
0: 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好，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够吓人，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 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做过工作吧？哎呀，
0: 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
2: 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
0: 影响不好，不是吗？
2: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0: 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进小组，准备出发。
3: 是。
0: 秦总，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
4: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
0: 也行，一块上艇。
5: 1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行了行了，说什么风凉话？哎，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哎，不对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 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好，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0: 渔民打鱼挣钱呢？
5: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0: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
5: 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笑>不对，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
5: 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
0: 我看过一份材料。 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的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不对，你看，哎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
6: 哎，行，对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哎，
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
6: 哎，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1: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
2: 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源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啊，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晚上别走了，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
5: 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0: 好嘞。
2: 秦总您放心，大庆精神在我们这儿一样放光芒。

0: 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
1: 没事没事。哦，啊，哎，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
0: 来来来，我扶着你。
1: 哎，
0: 慢点。
1: 身体啊，真是不争气。
0: 方总，
1: 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
0: 方总，你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
1: 可我，
0: 方总。
1: 秦海啊，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0: 啊。我看看。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方总，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旅头绪呢。
1: 师弟啊，你能接受这项工程吗？幸运。
0: 师兄，
1: 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啊，
0: 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
2: 我一定全力以赴。
1: 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
0: 方总，方总，方总，你歇一下。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
1: 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
3: 方总，您该打点滴了。
1: 哎，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
0: 来，慢点。
1: 师弟啊，哎，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0: 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哎，我随时向您汇报。
1: 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
0: 哎，
1: 啊，走吧。
0: 哎，啊，
4: 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您一定要来剪彩啊！
1: 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

0: 我也去啊。
1: 方总保重，
2: 青铜之辉。

0: 老婆，我回来了。
1: 还知道回来啊？
0: 哎呦，
1: 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
2: 怎么了？不高兴了？
1: 咱不是说好了吗？你不碰深海一号这个项目。
2: 老婆，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
1: 住院了？
2: 对呀。
1: 严重吗？这身体可是大事儿啊，那你以后就要负责深海一号了。
2: 是。
1: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去西藏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2: 老婆，深海一号，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1: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
2: 我，喂，哪位？
3: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啊。
2: 啊，你好啊，赵厂长。
3: 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这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就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你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啊。
2: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3: 秦总，我想让他们留下来，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
2: 我同意。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3: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出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2: 好像是胡萝卜吧。
3: 哎呀，俺们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2: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啊，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巨齿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3: 哎，明白了。
2: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3: 好。
2: 吴队，
4: 秦总，好消息，舰员一开鱼马上走了，渔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挽着袖子加油干。
2: 太好了，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4: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2: 那就好，那就好。
4: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呦，对了，这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2: 这个对，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
4: 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见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呼，有的还扔将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陵水的三家菜，真正的海南特色，井水酸粉、枇杷蟹、鸡腿螺，好不好？
2: 好，我等着。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
4: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2: 那就挂了啊。
4: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他一直惦记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

0: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我问一下巨智缆的交货情况。
1: 哦，你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
0: 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1: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0: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是今年五月份交货。
1: 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
0: 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1: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再见。
0: 哎，你
2: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巨质缆很重要。
0: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巨质缆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2: 好。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四条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铁路经济服务怎样点亮中秋国庆旅途。
1: 用 AI 挑礼物安排行程成为了新趋势，人工智能深度参与为节日消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
0: 上海落地 AI 眼镜伴游试点，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打通，游客体验怎么样？距离大规模投放还有多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返程大客流。目前交通部门已经出台了多项措施，全力做好出行保障。而就在中秋假期后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28号，还有四条高铁将在同日开通。那么铁路经济服务是如何点亮中秋国庆旅途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深挖京广高铁、徐兰高铁等重点线路的运能，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17列夜间高铁，保障旅客便捷有序返程。国铁集团郑州局洛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赵丹：
4: 针对节日客流较大的时机，车站启用高峰候车区，做好旅客分流疏导，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3: 9月26号，国铁太原局管内各车站客流高位运行，客流主要以省内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太原去往大同、侯马、吕梁等方向，以及省外北京、西安、石家庄、天津方向的旅客较多。太原站太原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张静介绍，27号世界旅游日与太原马拉松赛事叠加，返程客流增加明显，太原去往北京方向余票紧张，下午到夜间为旅客的出行高峰。
5: 面对客流高峰，车站安排临客高峰线110列，热门方向重连，最大限度保证运力。同时，我们根据客流情况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服务。我们还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动，在出站口设置游客服务中心，为乘火车到达的游客提供景点门票购买、导游咨询、景区交通接驳等服务，加强与地方交通部门协同联动，做好铁路与城市交通无缝衔接。
3: 27号陕西铁路将迎来旅客出行高峰，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143列，其中动车组列车116列，主要开往北京、上海、重庆、太原、兰州、银川、汉口、宝鸡、延安、汉中方向，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6: 为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152个插口。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可实时查询云票、换乘时长、列车晚点动态，信息服务更加高效。同时呢，增设了便民医疗点，提供健康咨询与应急救助，快速响应旅客的就医需求。
3: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7: 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之间的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 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3: 铁路集团方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中铁建设西康高铁站房项目负责人何奎：
8: 牛背梁站紧邻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西康高铁进入秦岭腹地的第一站。面对穿行秦岭生态核心区沿线生态极度敏感的挑战，我们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施工全周期，创新采用山地低扰动分层开挖工法，最大程度保留原始山体植被。施工中，我们在现场布设智能雾泡系统与隔声。

0: 屏障，实施一致扬尘，将施工对生态的影响降至最低。
1: 新线开通后，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宜昌北站到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哈尔滨至伊春间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西安东站到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这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
4: AI 呢，正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多个维度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佳节遇上前沿技术，会给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6: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5: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6: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1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5: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7: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5: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8: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的，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5: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8: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5: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

0: 京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1: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0: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1: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2: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 AI 在另外一个领域的新应用啊。假期出游手机能帮上忙，但是用手机的时候呢，你就会低头看屏幕啊，这样路过的风景就没法欣赏了。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现在智能眼镜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
3: 没错，就在这个月呢，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就落地了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儿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儿，对着眼镜下达付款的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够完成支付。那么 AI 眼镜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距离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5: 南山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信息？
6: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4: 开启城市伴游。
7: 华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6: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镜片中心位置会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8: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6: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8: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 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

0: 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
1: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0: 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对于不少刚刚告别家乡的大学新生来说，这个中秋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一学生徐飞扬刚刚在校园里跟老师同学相伴，度过了第一个不在父母身边的中秋。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袁瑞的报道。
7: 我来了吗？帮我带给我爷爷奶奶，跟他们问个中秋快乐。
8: 你也中秋节快乐。
7: 哦，你们吃月饼了吗？
8: 我们吃了，这不还给你留着呢。
5: 一通与家人跨越千里的电话，寄托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大一学生徐飞扬对故乡亲人的惦念。
9: 我们家跟爷爷奶奶家跟姥姥姥爷家离得都比较近，所以我们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过中秋，在一个大圆桌上一起吃月饼、吃晚饭，放着中秋节目，弟弟也比较闹腾嘛，就是整个家里还是挺热闹的，就是也挺有氛围感的。
5: 虽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浓浓的乡愁被校园里的温情一点点冲淡。中秋前夕，学校开展暖心过节活动，为同学们发放月饼，同学们自发组织中秋小晚会，辅导员、学生即兴表演节目、趣味游戏，分享不同口味的月饼，现场其乐融融。
10: 啥味的月饼？
11: 那个五仁的。
10: 我吃五仁的，我不想吃那个丝儿。
11: 啊，为啥呀？那丝儿多好吃。哎，这行，这好吃。
5: 中秋节当晚，徐飞扬和舍友们一同聚餐、看电影，假期过得随性自在。陌生的城市里，刚开始熟悉的校园，有爱的同窗、宽厚的师长，成为这个中秋温暖的底色。
9: 这也是挺特别的一个中秋节，因为人生第一次嘛，除了在新学校与新同学，然后与老师一起新鲜感，更多的是同学之间那么友善，大家聚在一起，像一个真正的能够互相帮助、团结一心的一个大家庭一样，这种温馨的感觉。
12: 中秋的温暖在校内也在校外。节日前夕，南京农业大学第28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们的家中呢，都陆续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是由学校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科创团队研制的科技月饼。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3: 今年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共有18位，他们分别在贵州、新疆两地的5所学校支教。中秋节前，学校团委联合食品科学技术学院精益求精科创团队，把全国挑战杯的特等奖科研成果做成月饼，寄往志愿者家中。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王佩介绍，月饼采用团队自主研发的小麦芽苗功能因子快速检测与精准复集技术，提升月饼的营养价值。
14: 这个小麦苗呢是经过特殊培育的，是我们2022年依托的海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就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个低氧胁迫红光培养，使得这个小麦苗在生长过程当中能够定向的富集叶酸和伽蔓丁酸这两种非常重要功能因子。
13: 为让这份礼物更有纪念意义，学校还组织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们分别给家长写信，团委还将他们在服务地的教学和生活照片逐一打印，一同邮寄到他们家中。南京农业大学团委书记文习成。
15: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的惊喜，那就是孩子也给家长准备了一封信，以及在这个支教地的生活照片，也体现这个学校的这个人文关怀。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天鹅、鹅黄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以前在各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咱们都碰到过，比如说像免费领手机啊、办宽带送礼品等等这样的宣传。看起来办套餐能白拿一个手机，实际上呢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每个月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12: 说起来我可能也不明不白的办理过相关的业务。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呢，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样的零元拿手机业务了。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3: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24: 那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居住厂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23: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25: 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
23: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
26: 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23: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 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0: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1: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3: 我们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已经暂时办不了。
4: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3: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23: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
7: 当时就是3G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23: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7: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23: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
19: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就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23: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19: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23: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 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1: 我们还将关注法眼看剧，今天聚焦成熟品牌被恶意抢注，见死商标该如何维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成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成县核桃更是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眼下呢，成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了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呢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4: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成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卫林心里踏实了。
5: 所以我们的核桃现在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
6: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碗，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7: 这些货漂亮，要是太宰不好，它长不
4: 长。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8: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过了7月7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能够改善。

0: 成双节。
1: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卫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那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2: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0: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1: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卫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卫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0: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1: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
4: 重得很，
3: 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卫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0: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交收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恶意抢注商标，不以使用为目的囤积商标，傍名牌牟利，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如何防止商誉受损？如何守住品牌资产，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一块儿来听报道。
9: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10: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 黄富贵。
9: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瑶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了美滋瑶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瑶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4: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瑶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滋瑶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11: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滋瑶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滋瑶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4: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滋瑶品牌，还在明知美滋瑶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11: 事件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滋瑶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景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滋瑶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12: 陈某，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滋瑶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13: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并没有找到我们美滋瑶的申报材料。
14: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恐怕也发不出来了。
4: 剧中由于对法律程序不熟悉，成真的美滋瑶公司一审败诉后没有及时上诉，判决生效，被禁止使用自己苦心经营的美滋瑶品牌。成真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调查发现美滋瑶品牌在先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黄富贵抢注商标明显存在恶意，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后撤销原判，确认了成真的公司不构成侵权，有权继续使用美滋瑶商标。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萌说，
15: 很多群众和企业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民事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后就没有维权渠道了。其实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还设计了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关口。剧中成真的企业因被恶意抢注商标引发民事纠纷，他们就是在法院判决中未得到公正结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4: 周萌说，民事检察不替代法院审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15: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4: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15: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反映问题，检察机关会依法审查、精准监督，守护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
9: 本期法眼提示，商标承载着企业口碑与产品信誉，一旦遭遇恶意抢注，多年经营成果随时可能被他人窃取，要及时注册商标，同时对侵权行为给予反击。民事诉讼

0: 败诉可以通过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再次开启司法救济，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欢迎您下期继续关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随着赛事进入收官，赛场内外呢，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4: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5: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6: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5: They are welcoming.
4: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提供与产业接轨的设备、工具和经验。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4: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7: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4: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7: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4: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8: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9: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8: The hands and the heart, and I think that is so magic.
4: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0: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4: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讲。

0: 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际方面，近期红海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该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3: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当地时间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那么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介入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之中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一个多月前，8月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沙特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会议还讨论了当前安全形势以及沙特面临的威胁。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认为，因安全威胁认知差异以及对伊朗关系的顾虑，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沙特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持的可能性极低。
5: 目前的状况是，沙特认为这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沙特面临的最严重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但是呢，在过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我们没有看到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给予沙特任何军事上的直接的支持。唯一的一个成果就是三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对于介入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很谨慎，因为沙特这方面也认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背后跟伊朗有一定的关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是不错的。那么过去这在半年时间里边，伊朗跟美国谈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从中都做了这个中间人和斡旋官。所以如果这两个国家直接介入了，就意味着他们和伊朗的关系会变得紧张起来，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巴基斯坦来说，它的主要安全威胁是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争端。那么对土耳其来说，它的主要威胁是它和以色列和希腊在东地中海的争端。对沙特来说，沙特的主要威胁是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民兵。即便哪一天说出现了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或者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冲突，那么沙特直接军事介入的可能性也很低。
4: 牛新春认为，媒体关注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共同防御条款在实际操作中基础薄弱。
5: 实际上那个防务协议，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政治、外交和军事技术上的合作的协议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呢，所有的媒体都把它落到了共同防御这个条款上。共同防御从一开始就可能性很低，更何况现在这个协议刚刚签署，就是共同防御的所有的机制啊、原则啊，包括军队啊，这些还都没有呢。你像北约搞共同防御，北约有共同的指挥部，有共同的军队，有共同的武器系统，那么这些三个国家还都没有呢。他刚签署了一个多月，就是这些基础的东西还都不存在，更何况就是在共同威胁的认知上，三个国家也有很大的分歧。
4: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日前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不断升级的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说，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而随着冲突升级，沙特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多国寻求支持， 英国此前已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计划派出航行者加油机。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

0: 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美国则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牛新春观察，沙特在寻求外部援助方面收获有限，目前缺乏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当前状态，因此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是沙特目前最可行的选择。
1: 英法这些国家的资源对沙特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不可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它主要是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袭击，那么要防御导弹和无人机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么目前来看，确实沙特没有什么特别强有力的军事手段来结束目前这种状态。对沙特来说，可能最好的选择就是能够通过外交谈判和也门胡塞武装解决现在的问题。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公告，公布了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为什么要对整个加工过程进行规范，而不是对最终产品给出一个限量标准呢？这样的污染物控制规范类标准如何在食品安全链条当中发挥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各位听众好，负责老师好。
0: 哎，
1: 我是钱程。
0: 哎，刚才呢
1: 可以参与节目
0: 啊。您客气。刚才呢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哈，就是新制定的这个丙烯酰胺、铅还有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是食品生产过程的一个管理标准。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可能更加关心的是最终的食品当中，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含量超标啊，或者是有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啊。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对于食品生产过程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它是有什么不同吗？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食品过程标准跟限量标准的区别，就是限量标准它其实就只管最终的限量，而中间的生产过程它其实是不管的。

0: 但这一次它发布的三个这个新规，相当于是三个食品生产的过程管理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的话，就是着重管生产过程，这其实就相当于给工厂一个指导原则了。这个工厂它按照这个指导原则这么做，那最终产生的这些污染物就会尽可能的少。然后需要去提及的是，这次发布的是三个这个过程的管控标准嘛，分别是丙烯酰胺、铅和硒。那铅和硒这两个其实本身是有限量标准的，就是 GB2762，这个就是食品国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的限量标准。那这些限量标准其实也一直是在比较严格的执行过程中的，而这次的话，其实就是等于是在限量标准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过程管理标准，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成双管齐下，
1: 明
0: 不
1: 白了。
0: 仅管这个最终的限量，也管中间的过程，就两个一起管了。然后丙烯酰胺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丙烯酰胺这样东西，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是没有限量标准的，这可能得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因为丙烯酰胺它其实在中产品中的含量范围会波动很大，因为不同的原料、不同的工艺，那最终中产品中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波动，它本身管控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困难。然后第二方面是，目前的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其实还不能明确的统计出到底摄入多大浓度的丙烯酰胺才会导致危害人体健康，才会导致人类致癌。所以说，目前其实根本就没法确立非常明确的这个人体安全摄入耐受量，这样子的话也就没法去规定限量了，只能是一个在合理范围内越低越少的这样一种准则，
1: 明
0: 所
1: 白
0: 以
1: 了。
0: 这种准则的话就更加适用于这种过程管控。
1: 好，我们来理解一下哈。刚才您说这个，食品的这个最终产品当中，比如说像铅和硒，哎，这已经有标准了，对吧？现在我们聚焦的是过程，过程当中这个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相对就不是那么好理解哈。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查了一下，说丙烯酰胺对人的危害，它是一个 2A 类致癌物，哎，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哈，而且呢，说它是一个叫美拉德反应的一个副产物，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在过程当中，它会有这样的这个出现哈？另外呢，您刚才也说到，是不是这么理解？在同一个食品当中，同样的一个食品当中，这个丙烯酰胺的它的这个浓度或者说是含量，是波动的，是可能还不同，是这样吗？
0: 对，确实是这样。确实这样，
1: 嗯。
0: 然后关于怎么理解的话，可能首先得大家应该要清楚这个什么叫美拉德反应
1: 哎，
0: 啊。
1: 对对对。
0: 就美拉德反应，如果是大家对于食品科学有一定的了解的话，对这个反应肯定不陌生。就大家煎烤牛排，然后煎出来的这种香气，然后包括烤面包的时候散发出来的这种香气，
1: 炸
0: 像这
1: 薯条，
0: 种，
1: 对吧？
0: 对，像这种食物中这种非常诱人的，经过高温烹饪，然后最后诱发出来的这种香气，有
1: 烤
0: 很
1: 串
0: 大
1: 这
0: 的，
1: 种都是，对吧？
0: 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美拉德反应这种一种非常神奇的反应。那这种反应其实你把它给剖析一下，其实就是两个反应物，一个叫还原糖，一个叫蛋白质或者是氨基酸，那还原糖和氨基酸或者蛋白质之间发生的反应，一系列非常非常复杂的反应，其实我们就通称为叫美拉德反应。那其中呢，有一种氨基酸叫天冬酰胺，这个天冬酰胺如果跟还原糖之间发生了反应，就可能会产生一种叫做丙烯酰胺的东西。这个丙烯酰胺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说人为添加进去了，而是您在这种食物各种加工啊或者烹饪过程中，您只要是有这种高温，而又有刚才说的那两种反应物，就还原糖和这个天冬酰胺，只要有这两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其实就会产生丙烯酰胺这样东西。
1: 所以说这个丙烯酰胺它首先不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对吧？不是说人为加进去的。然后呢，哎，食物本身其实可能也不含有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些比如说这个加工的原料什么的，只不过是在我们加工的过程当中，由于高温啊，由于甚至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比较主观上比较喜欢这种焦香啊、酥脆啊这种感觉，这种加工的方式导致了有一些食物会产生丙烯
0: 会
1: 酰
0: 产生，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它跟这个美拉德反应算是硬币的正反面，就是我们要这个只要想。

0: 让这个食物好吃，对吧？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样子，它就有可能，或者说它就必然会产生丙烯酰胺，是这么理解吗？
1: 对，可以说是必然产生，因为一般的食物里面，你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个还原糖和刚才说的氨基酸这样的东西，其实在各种食物中都广泛存在，
0: 是
1: 所以说。丙烯酰胺其实就是必然产生的。
0: 那我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这个摄入量和对人体的影响这个事情。您刚才说到，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这么一个剂量吧。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2A 类致癌物这个事情呢？
1: 首先，什么是2A 类致癌物呢？这其实就是那个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旗下有一个叫做人类癌症研究机构 IARC。然后它对于致癌物进行了一个评级。然后有一级，有二 A 级，有二 B 级，还有三级。对，然后像这个致癌物评级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基于致癌物的这种就是比方致癌性的强弱，它其实不是基于这个的，它其实是基于这个致癌的证据强度有多高，就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它真的是一个致癌物
0: 啊，
1: 是以这种证据强度来做评级的。那 2A 这个评级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目前对于人类是否致癌还有待确证，但是呢在动物实验内已经发生比较明确的这种致癌的证据了。也就是说动物致癌比较明确了，但是人体致癌还有待确证。这个就是 2A 类。所以说这类东西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致癌。因为同样属于 2A 类的还有哪些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红肉。
0: 红肉
1: 比如讲大家吃的这个猪肉啊，什么牛肉啊，羊肉啊，像这些也属于 2A 类致癌物。
0: 我天哪。
1: 然后6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像这个也是属于 2A 类致癌物。然后还包括一些油炸食品啊，亚硝酸盐啊，像这些也都是 2A 类的致癌物。所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对于这些 2A 类的致癌物，我们平时想做到完全避免的话，其实是不现实的。
0: 是。
1: 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毕竟大家如果不吃红肉的话，那红肉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大家其实也就摄入不了了， 对吧？
0: 对，
1: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说完全避免这类 2A 类致癌物。那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避免长期大量的摄入，而不是说一点也不能摄入。
0: 是，所以说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只要摄入了一点丙烯酰胺，马上我就癌了，不是这么理解的。
1: 这是不可能的。
0: 这个事情咱们首先要这个排除恐慌。那我看就您刚才也提到一个量的概念，积累的这么一个概念，网上现在流传一个说法，说要达到丙烯酰胺的致癌的剂量，一个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需要喝12公斤的咖啡。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理解是不是科学呢？
1: 这个理解其实有一定科学性啊，因为这个数据其实是通过欧盟的 EFSA， 就是欧盟食品安全局给的一个叫基准剂量估算出来的。然后因为这个欧盟食品安全局认为啊，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它虽然没有最低的安全剂量，但是可以大概估算出来一个叫做基准剂量致性下限的一个东西。然后 EFSA 就认为如果每日超过这个基准剂量，那对身体可能就会有非常小但是可以测出的一些致癌的效应。然后这个剂量是多少呢？是 0.17 毫克每千克体重。如果按照健康成年人也就是差不多60公斤来估算吧，那每天摄入的丙烯酰胺的上限，就是拿这个基准值来测的这个上限，大概就是10.2毫克左右。而成品咖啡，就是大家喝的那种就是黑咖啡啊，每天的这个丙烯，就是丙烯酰胺含量大概多少呢？大概只有5-15微克每千克
0: 啊。
1: 那么你只要把这两个数一除，你大概就能得到每天你如果想达到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上限的话，大概得喝到10公斤左右。
0: 是，这个确实就比较难达到，对吧？要达到这个剂量的话，
1: 对，所以这一点也是给大家就是放宽心吧，就是平时大家其实不用对咖啡里面的丙烯酰胺有太过的担心，反倒是大家摄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油炸食品啊，比如讲油炸的薯片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的丙烯酰胺含量会比这个咖啡里面会高很多。
0: 对，咖啡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烘焙。对吧？然后造成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美拉德反应，然后从而就有一些丙烯酰胺。您刚才说到这个什么薯片啊，什么就油炸食品，这个要多得多是吗？
1: 没错，没错。
0: 嗯，那所以这个多，我们是怎么去观察它，怎么去测量它？对，就比如说，它是从这个金黄色，然后比如说我炸薯条吧，薯条金黄色的，跟我可能再多炸一段时间，炸成了这个焦褐色的，哎，那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大概会增加多少呢？
1: 肯定会大幅上升就是了，但是具体会上升多少的话比较难说。
0: 嗯，
1: 如果是给它估个量的话，可能比如讲在金黄色的时候，比起在这个焦褐色的时候，那焦褐色可能比金黄色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得多个8到10倍都是有可能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嗯。我们就拿新制定的这个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来说，就为什么要规定降低原辅料当中还原糖和天冬酰胺含量，然后管控烘焙或油炸的温度和时间参数，拒绝过度烘焙，包括像这个还原糖还有天冬酰胺，这个过程是怎么变成丙烯酰胺的，就是因为纯这个温度的这个升高是这样，包括加工的这个方式是这样吗？
1: 嗯，其实就简单理解的话，它其实任何的化学反应啊，你如果是温度升高了，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反应时间延长了，
0: 嗯，
1: 那它最后的这种就是生成的物质，就是你生成物它的含量肯定也就越多嘛，
0: 嗯，
1: 那如果是您想管控的话，就是从几方面入手嘛，第一个就是说你把反应物的这个浓度给尽可能降低，就比如说。尽量降低原辅料中的这个还原糖和天冬酰胺的这个含量。
0: 嗯，
1: 那如果是反应物本身就没有的话，那它肯定也没法去反应成这种生成物了，对吧？那第二种就是您尽可能的降低温度，或者是缩短这个加热的时间。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它本身美拉德反应，它可能生就是整个的反应也不会发生的那么剧烈。那最终的这个丙烯酰胺，它的含量也能降低一些。
0: 嗯。嗯，所以咱们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哈，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会长时间的每天可能都会摄入这样的这个食品也好，这样的加工品也好，所以呢我们要求像这样的食品生产的企业，你在加工食品的过程当中需要尽可能的降低相关产物的这个含量，是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可能一次喝12公斤咖啡，不是这样的哈，是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每天一杯两杯打底，对吧，你天天都要喝，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还是应该降低这些可能对人体有风险的这些物质的含量，对不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丙烯酰胺可能会有比如说累积效应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啊，就是它并没有这种累积效应，只不过就是你如果是常年累月的大量摄入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增加某些癌症的一些发病率，
0: 是，
1: 而这些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率的话可能也只增加一点点，就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能控制就尽量控制，
0: 对，你本着对消费者健康负责的角度，对吧，嗯，
1: 对，就是你炸薯片你其实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尽可能减少丙烯酰胺的含量的，那这一次的规定也就是出一个指导规则，就是说你企业应该怎么做，在各种加工的层面，在原料的层面怎么样去管控，才能尽可能减少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这样的话对我们健康也就更好一些。
0: 嗯嗯，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理解啊，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油炸薯条这样的一个企业来说，就它什么样的温度和时间就算是合适，怎么样你就算过度了，包括咱刚才说的这个咖啡也是，那很多朋友就是喜欢什么深烘啊或者是怎样的，就这样口味，那什么样的操作就算是过度了呢？
1: 就比如说在这个规定其实写的非常详细啊，
0: 嗯，
1: 然后其中列举出来很多条，
0: 嗯，
1: 然后就从您刚才说的煎炸这个，那它上面就写了马铃薯制品加工的初始油温不宜超过175摄氏度，
0: 嗯，
1: 以炸至浅金黄色为宜，不宜过度油炸，
0: 嗯，
1: 加入薯条的量以保持入锅油温140度左右为宜，
0: 嗯，
1: 出锅油温160度左右为宜， 可选择低温真空油炸代替高温油炸，
0: 嗯，
1: 所以它其实就给了一个指导原则，
0: 是，
1: 那您就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去炸，那最后炸出来的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就比较低。
0: 嗯，
1: 对，
0: 嗯，那从这个最终产品的实际的效果来讲，你比如说，如果采用了这样的这个规定之后，像食品的它的口味啊什么的，会不会因此？

0: 的打折呢？
1: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人其实就是比较喜欢炸的比较焦的那种味道，焦香嘛。
0: 是，
1: 既然有焦香这个词，大家也可以理解一下，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如果是您一定按照这个指导原则去做，那出来的这个油炸食品，它的口感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可能就那种焦香味就没有那么浓郁，或者没有那么足了。
0: 嗯，
1: 但是从健康角度上来看，这样的产品肯定是更加健康的。
0: 是，
1: 当然说到底啊，就是油炸食品它一定是
0: 不太健康的，
1: 对，一定是高油的。然后有很多油炸食品也是高盐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就油炸薯片高油高盐的这种性质，其实还是无法避免的。即使你把这个丙烯酰胺的这个含量给尽可能降低了，但是它本身也是还是一个高油高盐的食品，也不建议大家多吃了。
0: 对，关键可能这是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问题啊。你想，你吃这么油，然后这么咸的这些东西，你总得喝点什么吧？大部分朋友可能不会选择喝白水的，对吧？你要不可能对，
1: 然后再配一些
0: 含糖饮料，或者是对。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这个饮食习惯的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饮食习惯的调整，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饮食方面或者是生活方面变得更加的健康，这是一个初衷哈。另外呢，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些消费者确实现在已经习惯了看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哈。那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超市里面，我们拿起一包薯片或者拿起一罐咖啡，我们有没有可能只通过包装上面的信息，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食品它在丙烯酰胺的控制上有没有下功夫呢？
1: 目前可能还比较难，但是由于现在有了这个指导的原则嘛，那可能我想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厂家在这方面会有特别的投入
0: 啊。
1: 那他们一旦是出了这样子的这种低丙烯酰胺的这种新产品，那他们肯定会在这种广告上面或者在这个产品展示页面
0: 上会好好宣传的，是吧？
1: 打出特殊，
0: 是的。
1: 当然现在的话，我看到很多类似的这种油炸食品啊，然后包括一些零食啊之类的，他们都会宣称自己是低温烘焙或者是低温油炸，对吧？然后对于这些低温烘烤、低温烘焙还有低温油炸这些的话，那从理论上来说，它的丙烯酰胺的含量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0: 所以比如说是不是我们就拿薯片来举例哈，就非油炸的这种的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比这个油炸的丙烯酰胺的含量更少，以及吃起来更安全或者是更健康，我们怎么理解这事儿呢？
1: 丙烯酰胺不会更少，因为非油炸的薯片它其实也是高温烘烤的薯片，而且这种高温烘烤其实薯片它里面肯定还是有还原糖，还是有这种氨基酸，所以说它产生的这个丙烯酰胺其实还是会照样产生。而且有很多情况下啊，就是油炸的温度其实是还是比不上这种高温烘烤的温度，有的时候高温烘烤的温度反而会更高。
0: 是，
1: 所以如果您真去测这个非油炸的薯片，说不定里面的丙烯酰胺的含量还会更高一些。
0: 嗯，
1: 这是有种可能性的。
0: 嗯，
1: 而这种关于吃的更安全和吃的更健康，那丙烯酰胺其实只是其中一点嘛。
0: 是的，
1: 然后其他方面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比如讲你的油含量、你的盐含量、你的糖的含量，就这些不太健康的这种物质含量到底有多少，对吧？
0: 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咱们还是要对比配料表。
0: 嗯，
1: 因为非油炸薯片它其实只是不用油炸工艺做出来的，它里面其实还是得加油的。
0: 嗯，
1: 就是您在制作这个薯片的过程中，您其实还是得往这个薯片里面去加入大量的油脂，这样子的话才能使这个薯片酥脆可口嘛。
0: 嗯，
1: 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加油的话，那其实这个薯片它最终展现出来的就会是一种硬脆的口感而不是酥脆的口感。
0: 啊，
1: 这样子的话它可能就不太好吃了。
0: 嗯，
1: 所以说非油炸薯片它里面油含量一定也是高的。
0: 嗯，
1: 你如果看配料表你会发现，不是配料表，就是营养成分表啊。
0: 嗯，
1: 你会发现有一些非油炸的薯片它其实这个油脂含量可能比油炸的还高。
0: 明白了。
1: 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也不一定是更健康的选择。但也会有一些油炸薯片就非油炸的薯片它确实能把这个油脂含量给做到很低啊。
0: 嗯，
1: 也存在这样的产品。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鉴别一下。
0: 对，所以我们说到什么安全啊，或者是健康，那这个话题就是你需要综合考量了哈，你就不是说只盯着丙烯酰胺这一个指标来看了哈。我们如果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做烹饪的时候，要怎么注意，比如说产生丙烯酰胺的问题，是不是就是？

0: 是烘焙或者是这个烹饪食物的时候，这温度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呢？
1: 一般是这个温度的话，就是尽量低温，然后尽量短时间，然后不要去炸焦和烤焦。
0: 嗯，
1: 像这样的话，可以尽可能控制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但除了这个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控制方法。
0: 嗯，
1: 就比如说，您如果是在家里面去炸一些薯条或者是薯片，
0: 嗯，
1: 那对于这个马铃薯原料的这种就是储存，其实也很关键的，因为你如果是储存的温度会比较高的话，那其实马铃薯它本身其实在这个储存的过程中，它就会分解掉一部分淀粉，然后生成一部分还原糖。
0: 嗯，
1: 这样子的话，您吃起来这个马铃薯它可能甜味会比较重一点。这其实这个甜味就是来自于它自身分解掉的淀粉，它生成了还原糖。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是您拿这种已经生成了还原糖的这种马铃薯去炸这个薯片，去炸这个薯条。但它最终的丙烯酰胺的含量肯定也是高的
0: 啊。
1: 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那个你在炸制之前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马铃薯片或者是这个薯条先放到这个40度的水中，然后给它稍微就是过一下这个水，
0: 嗯，
1: 或者是你直接放到这种沸水中，然后给它烫个差不多几分钟或者几秒钟。
0: 是
1: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把表面上面一层这个还原糖，包括淀粉啊之类的都给洗掉一些。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再去进行炸制的话，它其实就不那么容易，就是还原糖和这个这个氨基酸之间这个酶的反应也会更，就是也会更轻一点。像这些其实都是平时做油炸食品的一些小技巧吧，
0: 是，
1: 就这些小技巧可以尽量减低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
0: 哎，比较讲究的朋友可以去学一学这些小妙招哈。另外呢，还想帮很多朋友问一下，就是油炸跟空气炸锅比起来，我们就从原理上来看，丙烯酰胺的这个含量可能对比之下是怎样的？另外呢，健康程度我们对比一下到底是怎样的？
1: 其实区别不大了，因为我刚才也讲了，
0: 是
1: 就是首先食物里面，它其实无论是你油炸，还是你用空气炸锅去进行空气炸，那其实食物本身它里面的还原糖和氨基酸，它们的这个含量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那最后其实关键就在于温度和时间了，跟你到底是油炸还是用空气炸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是说你只要用的温度是差不多的，然后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长的，那最后生成的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其实也就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对。但是空气炸锅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拿空气炸锅去炸的话，那最后成品它的油脂含量是实实在在的少了，
0: 是
1: 吧？
0: 嗯，
1: 可能也只有你自己刷上去的那一层油，因为你空气炸的话，你如果想保证酥脆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稍微刷点油啊。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如果直接炸的话，你可能最后炸出来很硬的东西，
0: 对，很干
1: 也不酥脆，
0: 是
1: 对，很干很硬，
0: 对，
1: 对吧？还是得刷点油。但是你刷上去的油，一般来说是比不上这个油炸食品它本身吸进去的油，那吸进去的油可能还是多一点。那在这个层面上，可能空气炸还是健康一些的。
0: 好，刚才呢我们理解了丙烯酰胺这个事情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何预防食品当中的铅污染和硒污染，现在经常用到的比如说像锡纸啊或者是铝箔餐具啊，它们到底安全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烯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那刚才呢，我们深入了解了可能出现在食品制作过程当中的丙烯酰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铅和锡这

0: 两个可能的污染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你好。
1: 各位听众好，负责老师好。
0: 哎，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铅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典型的有蓄积性的这种就有毒重金属了，这跟咱刚才说那个丙烯酰胺就不太一样了哈，就可能对比如说像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血液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等等都会有损害。那食品当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的管控链条就特别的长，从灌溉用水、土壤环境到这个采收晾晒加工设备再到包装的材料等等，那在整个的这个链条上铅都有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最终进入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呢？
1: 这个问题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链条的不同的地方去看吧，就比如说从最初的这种农业端，那其实土壤就有可能被铅污染嘛。
0: 嗯。
1: 那如果土壤已经被铅污染了，那在这种就是种植的过程中，那植物的根系就会吸收土壤中的铅，然后富集。
0: 啊。
1: 那第二个就是水源污染，因为灌溉的水源其实也有可能被铅污染。那水源一旦水源污染了，那其实也会最终也被这个植物根系也会富集起来的。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可能会被农器具污染啊，就比如讲你在这种就是在就是农业的各种环节啊，各种环节使用的农器具可能也会有这种铅的污染，也会带入。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大气污染，如果大气也被铅污染的话，那其实大气沉降可能也会有一些铅的颗粒，然后最终也会带入到这个食物里面去。
0: 嗯，
1: 那这些就是在农业种植端了。那接下来就是采收端。
0: 嗯，
1: 那采收端的话，有的时候您在这种比如讲在晾晒的过程中，
0: 嗯，
1: 比如讲你就在马路上晾晒，
0: 哎，
1: 然后这种，
0: 嗯，
1: 对，就汽车的这种尾气啊之类的，那像这些的话，就是可能也会去污染到这个食物。
0: 嗯，
1: 或者是您这个采收完成了以后，那肯定是需要物流嘛，把它给放到就是运到这种工厂里面去做接下来的加工，那这种物流如果是产生了一些交叉污染之类的，这也是一种污染的可能性。
0: 嗯，
1: 那在加工端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生产用水，然后生产用水可能会残留一定的铅。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不合格的传统工艺，当然这种工艺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
0: 嗯，
1: 比如说含铅皮蛋，对吧？
0: 啊，
1: 之前有些皮蛋，
0: 啊，对，
1: 有些皮蛋它是需要去专门去添加这个黄单粉，也就是氧化铅，然后去腌制的。
0: 啊，
1: 嗯，虽然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
0: 现在完全不存在了。
1: 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不法商家，
0: 啊，
1: 然后他故意的就采取这种就是这种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添加物，像这种的话，可能也会带入一些铅。
0: 嗯，
1: 那最后还有包装端带入的铅，
0: 嗯，
1: 就比如说您就是在油墨中可能会有铅，那如果是这个包装本身不是那么合格的话，那这个油墨中的铅可能也会带入到食品里面去。
0: 嗯，
1: 这可能就是铅的各种各样的来源吧。
0: 是是，所以铅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真的有可能是蓄积在人体当中的哈，比如说像对孕妇啊、儿童啊，包括一些敏感人群啊，它的这个健康风险是特别突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进行全链条的管控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这些食物当中，你可能每一次摄入的量不算很多，但是长期以来你这么一直蓄积的话，一定会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所以这个管控全链条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哎，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蛋、松花蛋哈，其实很多朋友是非常喜欢吃的，而且它那个皮蛋、松花蛋，它那个样子也很好看。就现在的这个工艺当中，已经是不添加铅了，所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更好的工艺去做替代了呢？
1: 我可以先讲一下传统是怎么做的。
0: 嗯，
1: 就是传统皮蛋制作的话，其实一般会用像石灰啊或者草木灰之类的这种碱性物质，
0: 嗯，
1: 然后再加一些这个红茶粉，然后再加上泥土，然后把这个鸡蛋给包裹住，或者鸭蛋啊，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再进行腌制。
0: 嗯，
1: 然后啊，人们就很快发现，你只要是往这个包裹料中加入这个氧化铅，
0: 嗯，
1: 也就是黄单粉，那其实最后就会让皮蛋它的质量更稳定，然后做出来的这个卖相更好。
0: 啊，
1: 然后这样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铅离子啊，它其实可以促进碱进入蛋内，而且铅离子它还能跟硫离子反应，生成一个比较难溶的物质叫硫化铅。
0: 嗯，
1: 然后这个硫化铅它会直接堵住松花蛋表面的气孔。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阻止碱进一步跟蛋白质发生反应。这样

0: 样子的话就会延长这个皮蛋的保质期，
1: 嗯，
0: 然后通常也会减少这个皮蛋的变质可能性，
1: 嗯，
0: 而且这个如果是不添加氧化铅这样东西的话，那腌制时间一久的话，那这个里面的碱跟蛋白质会反应过度，然后会导致一种叫碱伤的情况，然后如果是出现了碱伤的话，那其实里面的蛋白会重新化成液体，
1: 嗯，
0: 那这个皮蛋就相当于腌制失败了，
1: 嗯，是的，嗯，
0: 所以对于腌制时间把控就特别特别精确。但是你如果是加了这个氧化铅的话，你就不用这么精确的去把控腌制时间，
1: 嗯，
0: 因为它会直接把这个蛋壳给封堵住嘛，
1: 哎，
0: 这样子的话碱就进不进去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腌制就更有可能腌制成功，
1: 哎，窗口就变得更长了，相当于是吧，
0: 对，嗯，没错没错，这大概就是氧化铅本身的作用了，
1: 嗯，
0: 但是氧化铅大家也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又有这种非常高的毒性，
1: 是的，
0: 所以国家其实是在2009年以后就已经完全明令的禁止使用氧化铅了，
1: 嗯，
0: 那现在的话其实咱们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加工助剂了，就比如说硫酸铜、硫酸锌还有氯化锌，
1: 嗯，
0: 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目前在皮蛋腌制过程中合法合规的加工助剂，这些加工助剂你只要是按照一定的这种限量去添加的话，那对人体其实就是没有危害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其实就可以放心了。而且这些加工助剂其实也可以起到跟氧化铅同样的作用，
1: 嗯，
0: 然后使得这个皮蛋腌制的这个就是成功率增加，
1: 嗯，
0: 并且它的保质期能延长，
1: 嗯，
0: 对，
1: 你看这多好对吧，有这种不伤害身体的方法，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皮蛋它的成功率比较高，而且呢口味还是一样的好，哎，这个就很好，
0: 对对对，
1: 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硒这个事情哈，新制定的镀硒薄钢板罐装食品中硒污染控制规范，哎，锁定了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镀硒薄钢板括号马口铁包装的这个罐装食品，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包装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就是所谓就叫铁罐包装，它就是用的这种材料是吗？
0: 有一些可能会用到，
1: 啊，
0: 然后有一些的话可能用的是其他的这种就是包装材料，
1: 嗯，
0: 那你如果是说镀硒薄钢板，那可能大家都没太听说过啊，这个太专业了。但如果说马口铁，那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啊，马口铁罐头嘛，
1: 嗯，
0: 对吧？
1: 是的，嗯。
0: 然后为什么食品行业用马口铁用的比较多？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马口铁它本身的密封阻隔性能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它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性能都非常强。
1: 嗯，
0: 因为你如果是看罐头的保质期，那影响罐头保质期的最重要两样因素，其实一个就是氧气，一个就是光照，
1: 嗯，
0: 如果是有氧气能够从外面进入到这个罐头食品里面的话，那其实罐头食品里面的这个成分啊，它短时间内可能就会发生氧化，
1: 嗯，
0: 那最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
1: 嗯，
0: 如果是有光照的话，它反而又能促进氧化，所以说氧气和光照这两个其实大家都是想极力去避免的，
1: 嗯，
0: 而马口铁的话它因为密封阻隔性能特别好，然后对于氧气和光照的阻隔能力都非常强，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也高，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运输储存的过程中它也不太容易去变形啊破损啊之类的，
1: 嗯，
0: 所以您可以看到像食品工业对于像罐头食品啊像饼干啊茶叶啊之类的东西，那非常非常多的会用到马口铁这种包装材料，
1: 嗯
0: 嗯，
1: 那它的阻隔性这么好，然后呢这个密封又很严，是什么原因可能会导致，嗯，比如说像硒它会像硒出溶出迁移吗，这个它可能又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我先讲一下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硒的溶出或者迁移，
1: 嗯，
0: 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厂商它是能够比较好的去控制硒的溶出和迁移的，
1: 嗯，
0: 但偶尔可能会发生一些质量问题，然后导致硒的溶出或者迁移，或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第一个就是在马口铁的生产环节可能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讲你生产的时候马口铁的这个纯硒层啊，如果是涂布不那么均匀，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这种问题。还有就是你生产环节如果是这个马口铁本身已经经受了一些机械的损伤之类的，可能也会导致这种溶出和迁移啊。第二个就是食品加工工艺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如果杀菌的温度时间过高， 或者是在食品加工中

0: 排气不足，那可能也会导致。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您放的这个里面放的这个罐头食品这个内容物它本身的特性。
1: 嗯，
0: 因为马口铁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罐头食品都能用这个材料的，有一些是明确禁用的。
1: 比如
0: 说，如果这个内容物它本身就是高酸性或者是高腐蚀性的，像这种情况的话，那其实它就特别容易造成漆的这种溶出和迁移。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些食品里面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比如说一些硝酸根因子，然后亚硝酸根离子，或者是一些二氧化硫，如果是有这些东西存在的话，那它可能会跟这个马口铁里面的锡发生一些反应，然后导致锡的溶出和迁移。这个其实是食品加工过程中需要去尽力避免的。
1: 明白。
0: 当然在后期还会有储运环节啊，储运环节如果是储存温度过高，或者是在储运环节中你受外力，然后它这个马口铁本身挤压变形啊之类的，像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一些锡的溶出或者迁移。那总的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内容物本身的特性，然后我们要尽可能规避这种高酸性高腐蚀性，或者是这个食品里面存在一些特定的腐蚀因子，像这些可能是极力要避免的。
1: 那像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用的锡纸或者是铝箔餐具，它的安全性我们怎么去看这事儿呢？
0: 首先，锡纸这种东西其实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就目前我们能买到的，在口头上称为锡纸的那种东西，其实就是铝箔纸。
1: 已经
0: 目前已经没有人拿锡来做这种就是锡纸这种东西了。不过要讲一下，就是这类产品它其实最初是用锡来做的。在非常非常久远的年代，其实是真的存在锡纸这种东西的。但是现在的话，就特别是二战以后啊，因为铝的产量大幅上升，然后它的价格也大幅下降，而且铝的安全性也比锡更高啊，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的都是铝箔纸了。对。然后铝箔纸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大家在日常烹饪中其实不用太担心说它里面的铝会大量溶出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本身熔点非常高啊，它铝箔的熔点是660度左右。但一般家里的烹饪是肯定达不到660度的，很少有达到660度，除非你直接放在火上烤。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其实不太用担心它的使用安全性，但是有一点需要尽可能避免啊，就是最好不要长期大量的接触酸性物质，比如像什么柠檬汁啊，然后或者一些酸性的一些醋啊，或者像这些东西，如果说你就是长时间的去跟铝箔纸接触的话，那可能里面有一些微量的铝会溶出。
1: 好，我们也谢谢前程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食品质量的话题。融化的越慢的冰激凌，意味着它们的质量就越好吗？茶水冷却之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有时候看起来是彩色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冰激凌化得越慢质量越好吗？
3: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冰激凌化得快慢是由脂肪含量、水分含量、糖的种类和空气含量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奶油含量高的冰激凌融化速度明显更慢一些，因为脂肪是减缓融化的关键角色。乳汁、椰子油这些饱和脂肪遇冷会变硬，相当于在冰激凌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能够减缓热量传导，从而延缓融化。根据网络上的测试，将山楂雪糕、酸奶味雪糕和牛奶咖啡雪糕的融化速度进行对比，发现牛奶咖啡口味雪糕相对慢一些，就是因为雪糕里的牛奶、及奶油、全脂乳粉等原料含量比较高，所以比以水为主要原料的雪糕融化速度慢。雪糕的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总固形物含量，

0: 除蛋白质、脂肪、雪糕的固形物可以理解为雪糕中除去水分后的干物质，是雪糕中营养成分的来源。一般来说，总固形物及蛋白质含量越高，则雪糕质量越高。如果固形物含量高，水的占比少，那么其融化速度慢就再正常不过了。除此之外，不同的糖对融化速度的影响差异也很大，蔗糖的抗溶性好，化得慢。此外，有的商家在制作冰淇淋时往往会注入空气，让口感更蓬松，但空气越多，内部空气越大，热量更容易渗透进去，所以融化的也就越快。
1: 茶水冷却后凝结的薄膜为什么会出现彩色？
0: 这层薄膜又称茶膜，出现彩色是典型的薄膜干涉光学效应。茶叶中的茶多酚、蜡质、高级脂肪酸等疏水性物质汇集在水表面，而水中含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氢根离子等，所以这些物质在茶水表面相互作用所得到的难溶碳酸盐和氢氧化物微小颗粒就会附着在有机物表面，随即形成茶膜。泡茶用的水越硬就越容易形成茶膜，茶膜也越明显。当然，如果是洗茶具的泡泡水没冲洗干净，也会出现很显眼的彩色膜。茶膜形成之后，当光线照到这层薄膜上，一部分光在薄膜上表面直接反射，一部分光穿透薄膜在下表面反射后再穿出上表面，两束反射光相遇后会发生光的干涉。当光程差恰好等于红橙黄绿蓝靛紫某色光的波长整数倍时，光束颜色就会变亮，光程差是半波长的奇数倍时，颜色就会变暗。这时候如果垂直俯视，光程差最大，斜着观察，光程差变小，因此茶膜同一处颜色会随着观察角度变斜而向蓝紫偏移。由于薄膜各处厚度不均匀，不同厚度也对应了不同色的干涉条件，同一束膜换个角度看颜色也就不同，于是就呈现出了彩色的茶膜。
1: 为什么从身边呼啸而过的救护车、警车的笛声在靠近和远离我们的时候听起来音调不一样？
0: 这是因为多普勒效应，当波源与观察者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观察者观测到的频率会发生变化。当车辆向观察者驶来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快，频率变高，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尖锐高昂。当车辆远离观察者时，声波相对观察者到达的速度变慢，频率变低，音调会比实际车辆发出的音调更低沉浑厚。
1: 煮熟的鸡蛋为什么有的鸡蛋壳跟蛋白粘在一起，有的却不会？这跟新不新鲜有关系吗？
0: 有关系的，而且方向和多数人猜的相反，越新鲜的蛋煮熟后反而越难包。首先我们先弄清包蛋时是谁粘住了谁。蛋壳内侧贴着两层薄膜，包蛋费劲就费在这层薄膜蛋白的粘附上。这份粘附和酸碱度有关，碱性越弱，膜和蛋白粘的就越牢。而蛋清虽然天生弱碱性，但刚产下的蛋里面融着不少二氧化碳， pH 在 7.6 上下，只比中性略碱一点点，所以膜和蛋白粘得很牢，壳一掀就带下一块蛋白。那放几天为什么就好了？是因为蛋壳上有大量微小气孔，鸡蛋存放时一直在通过它们悄悄换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 pH 值也在这个过程慢慢爬升到 8.7 以上，碱性上来了，这层膜的粘性就下降了。如果手里有只刚买的鲜蛋，又想包得体面，也可以试试在水煮蛋里加一小勺小苏打，这样我们包壳会更方便些。问问的你还有什么包蛋的妙招呢？
1: 手机关着屏晒太阳和用浅色壁纸开着屏晒太阳，哪个对手机危害更大？
0: 开屏晒太阳更伤手机，或许大家心里的小算盘是黑屏吸热快，晒起来应该更惨吧。实际上这笔账算错了地方，手机正面从太阳那里吸多少热得看最外层的玻璃盖板的反射率，有文献给出过典型值，这块表面只反射约 4% 的阳光，剩下90%多通通进入机身变成热。至于屏幕显示的是黑是白，那是盖板底下发光层的事，阳光穿过盖板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机身，之后不管被哪一层吸收，热都留在手机肚子里。所以关屏开屏从太阳领到的热量几乎一样，真正拉开差距的是手机自己发的热。现在主流的手机屏是有机发光二极管，每个像素都是一盏独立的小灯，壁纸越浅，充电的灯就越多越亮，偏偏手机一检测到强光， 还会自动把亮度拉到顶去对抗反光，这时

0: 方屏幕就要吃掉4到6瓦，攒上一个暖手宝了。也就是说，太阳在外面烤，屏幕在里面烧，同时高温还是锂电池的头号杀手，会加速其老化，容量缩了就回不来。有机发光二极管的有机材料同样怕热，越热老化越快，所以想给手机防晒，收进口袋比什么都强。如果非要在太阳底下用，可以换深色壁纸，调低亮度，用完顺手锁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这个假期到了浙江的朋友看海又有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坐着地铁看海景。本周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它全线 61.45 公里，设有10座车站。而在列车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的时候，东窗则可以直面东海，不少网友更是直接叫它看海地铁。在海上，象山港跨海大桥与甬莞高速公路桥并行，两桥挨得这么近，那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减轻气动干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总工程师姚彦明的介绍。
3: 为何选择与既有甬莞高速象山港公路桥双桥并行，桥墩对齐？
4: 我们新建的隧铁的桥梁和公路桥梁并行，第一个是通航的影响，因为我们象山港内的运输的船只非常的繁忙，我们新建的隧铁的桥梁和既有的公路桥梁并行，对于通航的船只来说，它视为经过一个通航口，可以减少通航过程中船只调整航向等操作的一个难度，保证我们通航的安全。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象山港两侧海岸线的资源非常的一个宝贵，我们新建隧铁的桥梁与既有的公路桥梁并行，可以减少对海岸资源的一个占用。第三呢，从我们设计的方面来讲，我们的隧铁都在建设的过程中，在桥梁标高方面，我们通过调整我们整个线路的一个中坡，与既有的公路桥梁在标高上面保持一致，这样在景观上面不会产生障碍。另外一个，在技术上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整个隧铁路的跨海大桥采用了一个无砂轨道的一个设计方案。我这跨海大桥主跨是688米，采用的无砂轨道的一个方案，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的无砂轨道铁路桥梁。通过采用一个无砂轨道，减少了我们轨道结构的一个荷载的重量，这样让我们桥梁的设计更加的轻盈。
3: 两桥挨得近，如何避免减轻气动干扰？
4: 我们这个桥的设计的过程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新建桥梁建好以后，对于既有的公路桥梁会产生一个风动的干扰，同时我们两座桥之间也会有个气动的一个干扰效应。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是以我们的高校合作，我们总共开展了170多组的一个风动的实验，来检验我们这个气动的一个设计参数，保障两座桥梁之间的一个气动设计的一个安全。
3: 无砟轨道为何用混凝土轨道板代替碎石？
4: 从通车的一个舒适度角度考虑，因为我们这个隧铁路设计的速度是160公里每小时，在整个隧铁路里面，我们一般的速度是在120到160，这是最高的一个设计等级。为了保证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性、平稳性、舒适性，我们采用那个无砟轨道的设计方案。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轨道施工完成以后，它的轨道的质量指数 TQI 可以达到5。这个5呢，是我们对轨道各种不平顺的一个综合的指标的一个考量。这个数越低，说明我们轨道的越平顺。简单的说，就是你坐着这个车在最高速度通过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不会有震动。

一个综合的指标的一个考量。这个数越低，说明我轨道的越平顺。简单的说，就是你坐着这个车在最高速度通过的时候，人基本上是不会有震动或者其他的感受的，非常平稳的通过。这是第一个。

0: 大跨度的桥梁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减少横产，后来桥梁可以做得非常的轻盈，可以与既有的公路桥梁保持景观的协调和一致。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中秋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台式机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着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是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它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4: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 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还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它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的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4: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 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啊，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他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他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沿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沿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0: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1: 我觉得上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近日九月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一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 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里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珀斯利亚德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官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0: 嗯，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4: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 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还有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两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那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4: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的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0: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1: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

0: 历史还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也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2: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他的护卫舰停靠在 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1: 嗯。

0: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1: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 地形地缘政治这种这个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这个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这个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借此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这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他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头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十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0: 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

0: 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卜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1: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啊、无人机啊，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卜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啊，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赫季省啊，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0: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2: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证。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的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备与工业大臣今年7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2: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4: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四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讯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 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护。

0: 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0: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2: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制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它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如它6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制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矩，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15，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 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0: 昨日新闻重现。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六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此前呢有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二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六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1: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三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一步，如果说它六个部队、六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一个中队、第一太空行动中队和第二个预警中队，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一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三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六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0: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1: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他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他下一步他要建设他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他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他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他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项目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它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0: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2: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种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些技术，但

0: 吧，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库斯这个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定。那么第二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造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在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在今晚这样一个月圆之夜，很高兴我们又在《文学期刊之夜》相逢。中秋团圆的喜悦尚未散去，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又即将如约而至。在这月圆人安、家国相依的美好时刻，既能感受寻常人间的烟火温情，也适合对万里山河、盛世岁月来一次深情回望。在这样一个月色清朗的夜晚，我想邀您一起翻开2026年第八期的《人民文学》杂志，让我们慢慢品读作家石书清的短篇佳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石书清是一位来自宁夏西海固的作家，2001年他就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当年他的这部短篇最早就发表在1998年第五期的《人民文学》杂志上。石书清曾说，他是一个经验性写作者，虚构能力弱，所以他和故土是一种撕扯不断的关系。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石书清的笔墨大多落在家乡这片土地，书写那里的风物与人情。他曾说，他有一个很执拗的印象，就是好像世上能成为故乡的，其模样都是西海固那样的，他不能想象故乡还有西海固以外的样子。所以他说，一言以蔽之，西海固对我，尤其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直扎根故土书写的石书清，从十几年前开始，似乎就决意逆着自己早先的创作，向着一个更加洪荒和广阔的艺术境界开拓着。2008年，他从文史资料里找到素材，写了中篇小说《父亲讲的故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他说，这算是我借助史料写小说的开始。2011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借人头》，取材于真实史料，讲述了军统内部不惜刻意诛杀无辜、借人头立威的故事。

0: 作品褪去了温情的底色，直白地呈现出旧时代特务机构的冷酷、荒诞与人性冰冷。文风凌厉肃杀，和石书清以往温润细腻的西海故乡土写作截然不同，以至于有位学者读后十分疑惑，专门跑去问评论家百草，说文坛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同名的石书清，因为这部小说实在不像他所认识的石书清的风格。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想见石书清写作变化之大。石书清曾这样对比他的这两种写作，他说，我的乡土写作完全可以说是经验性写作，我写的乡土人物都能从生活中找出对应的原型。根据史料写作，虽然写的是真人真事，但因为人物事件我不熟悉，不在我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种想象性写作。写乡土小说是回到生活，据史料写作是凭借想象，这是两种小说的不同之处。近几年，石书清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抗美援朝这段历史。2018年的系列短片《林伯讲的故事》，2025年的《战地小记》，还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都是以抗美援朝为历史背景的创作。那么，石书清为什么会被这段历史深深吸引？在创作中，他又生出了怎样的思考？我们来听听石书清本人怎么说。
1: 我对抗美援朝产生兴趣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我们村的老队长，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到过他讲他的这个抗美援朝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到过这样一件事，说这个战场上到处都是死人，我们的一个担架员呢，从敌人的胳膊上摘下手表来，明晃晃的戴了两胳膊，原本呢他是希望上交以后呢能立个三等功，没想到立功不成啊，还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说这样的事情呢传出去啊，会让敌方借此做文章，有损志愿军的形象。还有一个人呢是我在银川的邻居，这个老人呢是作家二月河的堂哥，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连指导员，亲手打死过两个美军。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呢就是写自己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回忆录，写得非常实在，非常打动人，和别处看到的这个关于抗美援朝的文字呢有着很大的不同。我把老人呢整理了一部分投到天涯杂志呢，很顺利地发了出来。我也根据老人提供的资料呢写过小说，老人姓林，我这个小说名字呢就直接叫成林伯讲的故事。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使得我对抗美援朝题材呢有了强烈的兴趣，见到相关的书籍呢就想收来，看到志愿军的照片呢，尤其是女兵的照片也会买来，慢慢的就成了我的一个收藏方向。在这个收藏的过程中啊，我也有一些思考，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耗时如此之久，以如此规模，如此重大代价，如此重大牺牲，同时呢也取得了如此辉煌战果的战力，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一次，就是抗美援朝。那么想到啊，有近300万的中国人啊，在近3年的时间里，在被称为三千里江山的朝鲜浴血奋战，想到300万中国人里有接近1/10的同胞牺牲在那片土地上，想到牺牲者中的绝大部分长眠在不是自己祖国的土地上，心是难以平静的。我就想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一个个都是谁，一个个都想过什么，盼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我想以文字的

0: 力量，使他们像老旧的底片一样来一次现影和重新被看见。我想向他们献上一个后来人应有的牵念和追思。那么正是抱着这样的初衷呢，我开始了我的抗美援朝题材的写作。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呢，就是其中的一片。那么如果可能呢，我还会就这个题材呢热切地写下去。我想写出宏大战事中具体的他们，使我的这个写作呢因此有价值有意义。
1: 那么在石书清的这部新作里，他到底用文字为这场战争中哪些活生生的人物存档留影？从小说标题我们不难猜到，这一次他没有书写震天的厮杀与壮烈的战斗，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特殊的战地守护者，电影放映员和他们的观众。在生死无常满目疮痍的战场上，一场电影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名奔波于战壕与阵地的放映员各自藏着怎样的坚守与命运？那唯一的观众又怀着怎样纯粹的执念奔赴这场珍贵的光影之约？带着这份对平凡英雄的敬畏与追思，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选自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演播陈亮、黎春。
2: 1952年年底，志愿军总部给团以上单位配备了电影放映机。工兵12团柴学久团长很重视这一块，成立了以朱正为组长、许之梅、谢一念为组员的放映组，并配以从美军手里缴获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大功率发电机一台。当时工兵几个团的放映机都是捷克16毫米的。在那个时代，放映员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虽没有明确的职级，但是像无冕之王的记者一样光环自带。应该说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放映员在中国也是能给人带来一种很特别感觉的身份，好像他们很容易就能带来一种强烈而普遍的节日气氛。他们像是喜鹊和凤凰落在村子里的树上，整个村子都显得不一样了。电影放映员至于常年身处残酷战争环境里的战士们来说，就更是如此。说战士们盼放映员如同盼心上人，应该不是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如果可以问的话，问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生前还有什么愿望或者说遗憾？很有可能看一场电影或者没能看一场电影会成为一个选项。所以当某营已经接到了许之梅一行将到他们那里放映的通知，又因为吉普车出故障而取消或延后时，全营战士都激动了。战士们开始主张他们的权益，他们说，我们看了电影会更有士气，可以更好的战斗，如果不让我们看电影，那就像车胎不充气跑不快一样，这是不现实的。不就是拉放映机的车坏了吗？放映机好着就行，放映机我们可以去几个人背回来呀。这样的情况下，营部就派出一辆卡车去接许之梅他们，还派了3个战士一路护送。在关乎士气方面，费些人力财力是值得的。

0: 这载着放映员、放映机、发电机的车和载着别的东西的车，气氛全然不同，仿佛载了满满一车的欢乐和喜庆，好像这是一辆婚车，已经接到了新娘子，只不过新娘子还羞羞答答，没有把蒙面的红纱巾接起来而已。又好像在机锦年月拉了满满的一车年货，担任护送任务的战士也好像在执行着与众不同的任务，他们都很庆幸这样的一项任务落到了自己头上，浑身沾着喜气儿，有些拘谨，更多的是兴奋。他们似乎没想到可以和放映员近距离到如此程度。战士们看看片箱，看看发电机，就像小孩子看着橱窗里的水果糖。看放映员的样子也不能做到很直接很大胆，组长朱正毕竟是个男的，还可以趁人家不注意时迅速地看上一眼，不巧正好眼神对上时就相互笑笑。对两个女放映员，战士们则始终用余光看，看人家穿什么鞋什么袜子，最多是看看人家的手，目光无法抬得更高些。这正说明了放映员在战士们心里有着一个神秘的位置和分量，使他们既十分乐意和放映员们在一起，同时又拘谨着放不开。朱正是个技术员那样的人，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话不多，和哪个战士的目光碰着了，总是会报以温善的一笑，然后在你躲开他的眼神时及时收起他的笑容。车的那种晃荡感似乎正契合着他那习惯性的沉思。谢依念是那种很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人，当许之梅大大方方说着什么时，谢依念就很欣赏很热切地看着许之梅，及时地配合呼应着，就像许之梅说的话正是他要说的，是代表着他们两个人。谢依念适时地点着头，刘海微微动着，偶尔会从齿缝里吐出薄薄的冰片一样的两个字，是的。所以整个过程里谢依念并没有说多少话，但是看他的模样，参与度是最高的。许之梅是那种天生的在一个群体里负责与外界应对和活跃气氛的人，他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得清清爽爽，圆润分明，给人一种搓玉米挖土豆的感觉。他说话似乎不费什么力气，但是又有着一种他人即使很费力气也难以达到的效果。到各个放映点放映，要说的话，要做的解释，本来是朱正这个组长要说的，现在全都由许之梅来说了。
1: 我代表我们朱组长说几句。
0: 这样一个雷打不动的开头后，许之梅就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了，就像从满满的大盘子里一碗一碟儿，从从容容分毫不乱地给你摆到桌子上。虽然几个战士总是兴奋里难免拘谨，但许之梅还是不怎么费力气就知道了他们各自叫什么，来自哪里，在做什么。他们这次带了三部电影，两部中国的，一部苏联的。在许之梅娓娓道来的带有启发性的讲述里，几个战士流露出神往的样子，并且相互交换着眼神。咱们就等着一饱眼福吧。在一种沉醉又神往的气氛里，就见一直随着车身微微晃荡着身子的朱正忽然警觉地抬起头来，眯着眼向一个方向看去，很快大家就都抬

0: 抬起头来看，几架敌机像饿疯了的柴狗那样从远处飞来，随着临近迅速地降低高度，那么快，好像他们从出现到临近中间可以省略许多过程似的。一边的山头上，防空枪也响了起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出个对策，先到的一架敌机就开始俯冲下来扫射轰炸，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原本一路还腼腆拘谨着的三个小战士忽然间身形大变，如同三头豹子一下子扑上来，一人负责推一个，三个放映员就像紧急中卸货那样被推下车去了。接下来就发现，在浊浪滚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里，那卡车像玩具车那样车身一歪不见了。卡车消失后，敌机拉起沉重的身子飞离了。原来车是行驶到一个坡顶上，坡的一侧就是近百米深的悬崖，车掉下去了，结果是可以想见。现在三个放映员都活着，都没有受什么大伤。当许之梅趴在悬崖边探头往下看着时，朱正一瘸一拐走到他后面，抓住他的领子，一把将他揪了回来。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这个放映组没再放过电影。他们三人作为工兵去帮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了，直到第四届全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团给了他们一台比捷克16毫米放映机好得多的美式放映机，三人才开着他们的那辆中型吉普车重新开始给战友们放电影。
1: 调到16军放映队任放映员之前，谢国玉是警卫营的警卫员，后来被调去做通信员。放映队的人员要性格活跃，能讲宣传性和鼓动性强的话，这不是谢国玉的长处。但放映队里也有特别适合谢国玉的事情，就是发动机的管理和操作。放映员很受人欢迎，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高接高送，这里面往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发动机管理员，他只是个幕后工作者，好像可有可无不要紧似的。但任何一次放映没有发动机就没有了一切，当然不能把发动机抬到场面上去，让大家只看发动机不看电影。发动机就该在远离放映的地方，让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才好。这也正是谢国玉需要的，他需要的就是自己有价值，同时又不在醒目位置。谢国玉为世上还有发动机管理员这样一份为自己量身定做一样的职业感到欣慰和感念。放映的时候，发动机距离银幕所在的位置有5-60米的距离，大家热热闹闹看电影，谢国玉一个人守在发动机旁边，抽着烟思索着什么，好像远处的那份热闹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发动机的声音也闹不着他。就算是到最前沿放映，在坑道里为有数的几个人放映，发动机也要搁在外面，一是避免声音太大影响看电影，二是如果遇到敌机轰炸，在外守着发动机的谢国玉可以迅速进入坑道躲避轰炸。其实发动机只要发动着，谢国玉就可以离开发动机。

即去别处走走看看，但谢国玉就是要守着，好像担心发动机随时会出故障似的。这也正体现了谢国玉其人做事认真的一面，因为这个放映队在评功评奖的时候往往会说谢国玉的很多好话，也正是这份画蛇添足一样的认真，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一次去前沿为坑道里的六个战士放映，发动机在这边的一个坑道口，中间隔了好几个坑道。那天晚上渐渐下起雪来，谢国玉坐在坑道口边上守着自己的发动机，一边抽着烟一边不停地咳嗽。等电影演完，原本黑乎乎的发动机已经由一条黑狗变作了白狗，雪把谢国玉的脚都盖住了。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前沿坑道里，谢国玉咳得一夜没睡，第二天送去附近的医疗点已经晚了。谢国玉由重感冒转成了肺炎，转到野战医院只住了几个小时，他就像吸烟那样吐出最后一口气来，终年23岁。他的脸好像一瞬间就给换成了一副死者的容貌，给人一种生机散尽的感觉。

有没有感受到石书清的小说语言朴素委婉，叙事颇有些散文化？正是在这样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敌机轰炸，让许志梅所在的放映组满载希望的放映路途险象环生，而一份极致纯粹的岗位坚守，让谢国玉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战地血缘。您是否感到好奇，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还有多少放映员带着光影与希望奔走山河？他们又曾历经怎样惊险坎坷的遭遇？而小说标题里那个独一无二最特别的一个观众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成为整篇故事最动人最治愈的一抹微光？战火不息，奔赴不止，光影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漫长的问候》过后，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八期人民文学上的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其实石书清笔下的这场战地放映从来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一组交织着热血与温柔、坚韧与遗憾的人间群像。除了前面小说演播里我们展现的两位放映员外，小说里还写了另两位放映员的故事。他们一位叫孙杰，女同志，受命一路穿越封锁区去影片发行站更换芯片，途中遭遇车祸，却还是想尽办法让电影准时上映。另一位叫文化明，他和战友一起带着放映器材上山为战士们放映电影，亲眼看着马和行李坠下了悬崖，但还是护住器材继续艰难往前走。如果说几位战地放映员是穿越硝烟奔走四方的追光传递者，用一次次奔赴把珍贵的光影希望送抵战壕前线，那么小说标题里那个格外特别的一个观众，就是整部作品最温柔也最牵动人心的伏笔。他是谁？为何会成为这场战地放映里唯一的专属观众？他跨越战火奔赴光影的背后藏着怎样纯粹又动人的心愿？请继续欣赏石书清的短篇小说《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演播杨洋。
3: 连队卫生员于行我吃午饭时听到一个消息，说是晚上团司令部有电影。于行我觉得这消息好像是专门透露给自己听的，心里不平静了。长这么大还没看过电影啊。之后的时间他做什么都不能专注，就想着能不能看到电影。最后决定了要看。于行我觉得要是看一场电影，自己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他觉得一个看过电影的人和没有看过电影的人还是大不一样的。毕竟那么多牺牲的战友里并不是人人都看过电影的，这就是一个遗憾。战友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没有娶媳妇儿就牺牲了，总是一个大遗憾。同样没看过电影就死去了，于行我觉得也会是个遗憾。决定了要去看电影后，于行我的心里安静了许多，暗暗定了不请假偷偷去。定下来后，于行我就忙活起来，看看卫生队有什么可干的，把伤员们的便桶一个个倒掉，在一边的小河里洗刷干净再放回去，把几个树根劈好了码在一边供厨房里用。他主动找事干，不是他的事他也干，甚至把连队的马也喂了印了。他这样忙碌的身影让在一边的林子里解完手回来的指导员看到了，远远的笑着给他竖起大拇指。指导员会觉得这是他的思想工作做得好，是他的思想工作在开花结果。到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于行我不敢再做好人好事了，他该出发了。从连部到团部是

15-16公里的路程。于兴，我想一路小跑着过去，应该是差不多的。他带了吃的喝的，裤腰里别了两颗手榴弹，就出发了。他还故意绕了一个圈子，发现没有人注意后，就拐向了去往团部的方向。初冬时节，前几天下过的雪还没有完全消掉，这里一团那里一团的，有老鸭在冬日的阳光里叫着飞过去。于兴，我想自己要是一只老鸭就好了，翅膀那么扇几扇就到了。他看到老鸭把自己飞到了像针尖那样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太阳随着于兴我的疾步行走，好像是一个镜头，在不断地调整着为于兴我照相的距离角度。不时能看到的新新旧旧的弹坑在提醒着于兴我，被袭击是时时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事。他想起老战友讲的一些经验来，敌人会打冷炮，一个炮弹过来炸出一个大坑，这时候你如果方便就躲进那个大坑里，一般来说敌人的炮弹不会重复落在同一个弹坑。要是碰到敌机轰炸，你如果定力足够好，在地上保持一动不动，那敌人就无法分辨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兔子一丛乱草。你要是吓得乱跑，就等于告诉别人我就是目标，那炮弹炸弹子弹就都追着你来了。然而战场上的事总是难说的，有些满肚子经验的老兵也会被炸得不成样子，还是要看运气。两样比较，运气比经验还要重要。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所以老兵们也会说，两军对垒厮杀的时候，神鬼也是参与其中的。战友们这会儿在干什么？要是知道自己这会儿是走在去看电影的路上，会怎么想？没有人会想到他是去看电影了。在大家的印象里，他于兴我是个规矩娃娃，老实娃娃，本分娃娃，是个不生事的让人放心的娃娃。谁能想到他会大胆地走出这一步？于兴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去看电影这个秘密。如果真的能看到一场电影，哪怕关几天禁闭也划得来。于兴我又是一阵小跑，在他的小跑里，太阳似乎也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小幅度地乱跳着。这个老太阳算是把自己一路盯上了。怕什么来什么，敌机果然就出现了，但好像不是针对于兴我的。在一条公路上跑过一辆小汽车，这小汽车像一根牵引线似的，敌机也出现在空中了，显然和小汽车之间有一种关联，然后就开始了扫射轰炸。虽然离得较远，于兴我还是躲起来看着，看见小汽车在轰炸里忽然车门开了，跑出一个人来，冒着腰向一座石桥跑去，飞机跟到石桥那里，对着石桥一顿狂轰滥炸，石桥的大半被炸毁了。那个躲在桥下面的人也好似中弹了，原本是紧靠桥身蹲着，现在是躺在那里了，部分垮塌的桥身悬吊在他上面，要是掉下来就坏了。敌机见桥已被炸毁，完成任务就飞走了。这时候小车里又跑出三个人来，跑到桥下把那个躺着的人背到小车上，小车竟然没有被炸坏，很快就开得不见了。好好的一座石桥转眼间被炸成了那个样子，使亲眼看见这一切的于兴我久久回不过神来。老兵们说躲藏时要躲开铁路桥梁等，老兵说的有理，车上的人都好着，
偏是那个跑到石桥下的人被炸着了，正说明经验是可靠的。于行我终于赶到团部，谢天谢地没有空跑，电影已经开演一会儿了。电影是在一个天然的石洞里放映的，那石洞显得特别，上面廊檐那样不规则的突出了一大块，下面才是石洞，这就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庇护。洞顶上还长满了松林野草，不容易被发现，就是发现了也不怕你的轰炸。这石洞上面的石头层少说也有十多米厚，能找到这样的地方真要夸夸那双好眼睛。石洞虽好却小，里面罐头似的塞满了看电影的人。于行我仗着年少和瘦小，也不怕惹人烦惹人骂，拼力挤到里边去，挤到一个能看到电影的位置，才像个刚刚出锅的冒着热气的土豆那样平复着心情开始看电影。他悄声问身边人，什么电影？说是赵一曼。开演多久了？说开演有一阵了。于行我就不再问，专心看电影，同时觉得自己像个木楔子似的被牢牢的深深的嵌在一个整体里。洞里热，大家都在出汗，这么多出汗的身子挤在一起，使得石洞像个蒸笼似的，可真是够瘦的，而且后背承受着一种后劲十足的压力，好像是要把于行我挤倒压趴下。汗水一再流到眼睛里去，把袖口都擦湿了。也不是看电影的环境不好，这环境够好的了，是看电影的人太多。于行我想，一定有不少人像自己一样闻讯从各处赶来，才到了如此程度。于行我看到侧面还有几个朝鲜百姓模样的人，也是一个个满头大汗，张着嘴，一副呼吸不够的样子。这么多热腾腾的身子挤紧在一起出汗，就形成了一种白气似的东西，缭绕在眼前和头顶，味道也不好闻。于行我没想到第一次看电影会是这个样子，有那么一个瞬间觉得眼花和恍惚，觉得银幕上的电影和近在咫尺挤作一团的看电影的人是脱节的，两不相关。银幕上的人们在忙活他们的，看电影的人们在忙着承受来自各个方向的挤压力，忙着出汗，忙着擦脸上的汗和流到眼睛里的汗，甚至忙着呼吸。于行我觉得两颗手榴弹硌得自己难受，从别人的身体动作里能感到也硌着别人了，但是有什么办法？挪到哪里都会硌着人，有人甚至想回头看看到底是什么在硌着自己。于行我连个对不起都没法说出，他还有个担心，如此蒸锅一样的地方，手榴弹受热后会不会爆炸？电影是什么情节根本没有理清，就看到一些人影晃来晃去，那个出现最多的女人一定就是赵一曼了。今天看的这部赵一曼不能算数，以后还要看的。真是火上浇油，按下葫芦起了瓢，挤的问题，出汗的问题，手榴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又紧锣密鼓出来一个新问题。那一集他命令自己忍着，但越忍越是个事儿，不行了，忍不住了，电影看不下去了。这样子看一场电影真是不甘心，忙向银幕上再多看两眼，想着把自己搞轻松了再进来看不迟，反正也没有弄清楚在演什么，也无所谓接得上接不上。这样想着就开始往外挤，往外挤比往里更难。他抱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精神头还是挤出去了。这里是团部，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方便的地方。

0: 黑走出老远，把自己搞轻松，又急忙返回石洞。既然来了，还是想再看一会儿。从人缝里往进挤，感到人们的衣服就像是蒸锅上的蒙布似的，又湿又热。正拼了命往里挤，忽然就觉得里面的人往外涌了，一个人的力是挡不住众人的力的。于行我几乎是要被众人推倒了。有人对着于行我吼道，电影散了，挤什么挤。要谢谢这人的怒吼，不然于行我还要往里挤。人们成群结队三三两两走着，只有于行我是一个人。星星出来的并不多，而且一律显得颗粒细小，一个个冻得哆嗦的样子。天幕清亮而又高远，像自动为人们换了一个人间。于行我打算连夜回去，在石洞里一再觉得碍事的两颗手榴弹这一时刻显出必要性了。夜里走路，这就是人的胆。于行我细致地检查了他们的拉绳，郑重地把他们别到腰里，腰杆子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星光几乎让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夜里行路，敌机不怕了，就怕特务。敌机一般夜里不大会行动，最为活跃的是特务。特务善打黑枪，也会趁着你不备给你一刀。有不少防空哨兵就是吃了特务的亏。于行我想，特务如果在远处，就把手榴弹扔过去；要是特务忽然出现在身边，那就把手榴弹当锤子，先下手为强，敲他的脑袋。过一片树林时，于行我紧张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好像连自己的脚步声、呼吸声都能吓着自己。许多树被看成了人的样子，但是没碰到什么危险，安全地出了林子。出林子后，远处黑乎乎的山坡上升起了几颗信号弹，也许是特务在递情报，但距离于行我至少还有着一箭之地。于行我干脆把两颗手榴弹都拿在手里，一路小跑着。夜风细微，只有在他跑起来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不久前还热得像要化了的身子，此时却是入骨的冰冷，像盛宴之后的空盘子。大地空旷，远星明灭，就在这布满了弹坑的大地上，这个终于看过了电影的人猫着腰呼哧呼哧跑着，那呼哧呼哧的声音好像不仅仅是他的呼吸，也是整个夜晚的呼吸。快到连部的时候，于行我的脚步慢下来，他知道哨兵在哪里，想着能绕过最好。夜在深睡中，一副不易叫醒的样子。于行我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丝睡意。他一边走，一边把手里的手榴弹又别回腰里。
1: 一场颠簸惊险的奔赴，一次仓促又珍贵的观影，于行我的这段战地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厮杀，却字字戳心，道尽了宏大战役背后普通士兵最真实的温柔与赤诚。一个从未看过电影的人，愿意为一场电影偷跑15公里，挤进水泄不通的石洞里，被人群挤得喘不过气，甚至连情节都没看完整，又连夜摸黑跑回去，这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电影对一个在炮火中活了太久的年轻人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行我看完电影之后的故事，小说

我想我们终于可以读懂史书清的创作初心，让那些被历史洪流淹没的普通战士重新被今天的我们看见。无论是逆风而行守护光影的放映员，还是踏险追光心怀热忱的观众，他们都是三千里江山浴血岁月里最鲜活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63集。
5: 叶启年并不希望手下当场击毙陈千里，他想抓到他，让复仇变得漫长而彻底。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现在他知道陈千里已受过专业训练，是他大意了。在记忆中的陈千里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意气的学生，所以昨天他离开了莱安里，去了小桃园，也因此梦花街失守的消息传回正源旅社时，游天晓做了草率的决定。在茂昌煤站他们又一次失守，还赔上了好几个行动人员。游天晓怀疑陈千里有贴身护卫，但是他看了侦缉队拍摄的现场照片，也去了停尸房，他认为那些干脆利落的致命一击应该是一人所为。好在游天晓总算把陈千元抓回来了，叶启年让他把陈千元、董慧文押回他们的住处，并把上海站行动人员全都派了出去，再加上龙华侦缉队的人，打算在那里给陈千里设下陷阱。马路上、弄堂里、房间里、屋顶上，这一次全都布置了人手。他命令他们可以开枪，但要留活口。一阵风吹过，有人在远处轻声哭泣，声音像是在吟唱。叶启年忽然觉得背后有些异样，他猛地转过身，几步开外，陈千里两手垂在大衣两侧，镇定地注视着他。
4: 宁少山庄是个不大的墓园，四周围着木栅栏，进门只有一条路。
5: 你把我的人怎么了？
4: 叶启年顺着蜿蜒的小路望了眼墓园入口，陈千里环顾四周，
5: 司机在车里，有人看着，你还是改不了不请自到的毛病。
4: 那个兴冲冲的年轻人依稀还在，似乎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彻底修改他。
5: 你派人找了我几趟，这次我自己来了。
4: 两只灰背鸫落在草丛中，他们是新来的觅食者，对别的鸟儿啄过已经裂开的栗子不感兴趣，而是找到了一颗完整的栗子。
5: 那么这些栗子是你带来的？你倒记得他喜欢吃这些。
4: 陈千里仍然盯视着叶启年，他似乎根本没听到叶启年说的话。
5: 你跟着叶桃跑去南京，现在又跟着我来他的墓地。
4: 陈千里淡淡地回答。
6: 找你不难，看守墓园的人有一本登记簿，这几年你每年元宵节都会来一次，放下一点钱。
4: 叶启年冷笑了起来。
6: 我差点以为你会专门来看看叶涛，你是打算在他们的墓前杀了我？
4: 陈千里的声音很平静。
6: 你不配死在他们的墓前，这是我女儿。
4: 叶启年突然咆哮了起来。
6: 你利用她，然后又把她杀了。
4: 陈千里厉声道。
6: 是你杀了叶涛，是你杀了自己的女儿。
4: 草地间的小路上，一对男女向这里走来，他们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犹犹豫豫地停住了脚步，转身向另一条小路走去。叶启年盯着陈千里，压低了声音。
6: 你们欺骗他，让他进入展园窃取情报，他被发现了，你们就认为他没了利用价值，他投奔你们，你们却把他杀了，从背后开枪，让他孤零零地死在藏兵洞里。
4: 陈千里觉得是时候戳破这个冥顽不化的特务头子的妄念了。
6: 叶涛是为了他的理想牺牲的，他去南京利用你的关系进入詹园，使他主动向党组织提出的请求。还有更重要的，和你说的正相反，他在女师大加入了共产党，使他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4: 叶启年看着叶涛的墓碑，面无表情地说，
6: 你们把他杀了，再把他塑造成你们的烈士，但是我的女儿是党国的烈士，我的女儿，我非常清楚。你清楚？我来告诉你，你不清楚的。
4: 陈千里看看四周，也压低了声音。
6: 虽然他暴露了，但他知道，你不敢公开告诉其他人，把他抓起来。他是你女儿，
5: 如果他是中共情报人员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你不光丢了面子，在詹元的地位也会摇摇欲坠，
6: 因为上面那些人就会知道，原来行动前屡屡泄密，漏洞在你叶主任自己家里。是我引狼入室。
4: 叶启年悔恨不已。陈千里明白，真相可以摧毁他那自欺欺人的盔甲。
6: 可是，他也没法撤离詹元，先前泄露的情报，都是从那里出去的。他出不了詹园，你不许门卫室放他出门，他一到门口，门卫就会拦住他，然后给你打电话，他没法离开，也不敢离开。他觉得就算出了门，你也会悄悄派人盯着他。我派人监视我自己的女儿，一派胡言。
5: 叶涛了解他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贸然出去联络党组织，
6: 很可能连累其他人。你以为你编造这些能够蒙骗世人？
4: 叶启年心想，父亲的本能是否让自己在特殊时刻失去了一个特务的应有判断？
5: 那时正值梅雨季节，那年南京雨下的特别多，也特别大，每个人都穿着雨衣，带着雨伞。
4: 陈千里仿佛又看见那个下午，看见叶涛焦急的模样。
5: 他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怀疑你可能会监听他的电话，所以悄悄跑到总务科。总务科常常跟外面联系，从那里打出去，总机不会特别注意。他在电话中跟我商量好，让我去买双马牌雨衣，要纺绸面料上涂胶的那种红色，买两件一模一样的，再买两把雨伞，也要一模一样。他让我穿上雨衣，打着雨伞到倒数街詹园南门口，你再向我解释詹园的内屋。
4: 叶启年仰头望着天，面露讥嘲，似乎对陈千里说的这些毫无兴趣。
5: 门卫室给他打了电话，让我进门。我没有去机要室，而是跑到假山洞里躲了起来。

0: 把另一套雨衣雨伞放在石阶上。两三分钟后，我就从假山出来，回到门口，离开了展园。
1: 叶启年终于直视着他，表情狰狞。
2: 事情到了那一步，你真以为展园的门卫还能让你随便进出？
0: 当然是你让门卫放行的，因为你想让特务在背后跟踪我。
1: 叶启年当然记得自己当年做了些什么，他一直试图忘记，或者试图以忘记来修改他不想面对的一切。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5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在距离遵义40多公里的一个名叫团溪的小镇，以卖戒鸦片药丸为生的土医生罗福元正和几个朋友在一间茶馆里紧张地商量着如何迎接红军的到来。罗福元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思和。受周思和的委托，罗福元成立起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并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福元冒雨往家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走出多远就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前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福元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红一军团第26团渡过乌江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行到这个小镇，原地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这里。罗福元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前军第25军副军长侯之弹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弹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的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就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从团溪镇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大约还有15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兵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城去报告情况。六团的攻击立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前军的一个营驻守在这里，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前军官兵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前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一部分前军被打死，另一部分成为俘虏。 为了了解孙义成内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3块大洋。前军官兵平时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入红军手中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孙义成内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之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掉。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

红一军团第二十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吉成为此想出一个办法，化妆炸城。六团穿上前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炸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30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妆炸城的任务。为什么要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多多的机灵鬼。负责化妆炸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宝堂，曾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晚上九点，这支前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沾掉了，几乎人人都赤着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刚走进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营长的名字后，曾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宝堂的示意下，小四号员们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上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曾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前军关进一间屋子里，然后30名四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1935年1月7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时，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前军守敌，除了被打死和投降了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刘伯承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城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后，逃到遵义的前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道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的在曾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面写着第一水马司令部住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道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宝堂站出来，他借机做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百姓们的热烈欢迎。红一军团第二十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有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从遵义到娄山关60公里。

0: 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攻击后，一个排的前军被击溃。前军刚一跑，小镇上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福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彪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话筒里却传来前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立的军部在与侯之旦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前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彪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前军的电话内容。十几分钟后，当耿彪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前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一路冲了下来。前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紧追不舍，前军丢弃了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掉的军装散落的一地。耿彪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前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块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

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要探讨庄子《人间世》一文中一个看似荒谬却蕴含着庄子最深切智慧的故事，知离书因残疾而有福。故事的主角名叫知离书，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象征的意味。知离是破碎不完整，书是稀疏松散。知离书是一个形体高度残疾的人。庄子的描绘中，知离书长得什么样子呢？他的脸低垂到肚脐以下，肩膀耸得比头顶还高，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的肋骨并生。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饱受身体畸形之苦，生活极为不便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庄子却告诉我们，他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他靠缝洗衣物足以糊口，他替人薄米筛糠足以养活十口人。国军征兵的时候，他大摇大摆地在征兵处游荡，也没有人会要他。国军征伐徭役的时候，他因为身有残疾而被免除，而国军对残疾者发放救济粮的时候，他则可以领到三种米和十捆柴。最后庄子感叹道，夫知离书其行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知离书虽然身体残疾，但最终得以养身，并享尽天赐的寿命。这个故事初读之下，似乎是在赞美残疾带来的好处，但只要我们稍微的深入，就会明白，庄子绝非在歌颂苦难本身，他是在用一个极端的案例，为我们揭示一个普遍的生存困境与一条可能的解脱之路。知离书的故事，如果仅仅停留在因残疾得福的层面，那格局就小了。庄子真正要说的是后面的那句，又况知离其得者乎？他将话题从知离其行引向知离其德。什么是知离其德呢？就是在精神上打破世俗规范的枷锁，不被主流的价值评判体系所捆绑。在《德充符》一篇中，庄子描绘了许多奇形怪状长相的这样的残疾人和畸形的人。在这个世界面前，他们是残疾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在自然天道面前，他们又是完满的。比如说断了脚的王旦，相貌丑陋的埃代陀，他们形体残疾却拥有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连孔子都自愧弗如，男男女女都争相追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德充于内，内在的德行充实圆满，他们已经超越了形体的局限，与道合一。人们与他们相处，会非爱其行也，爱使其行者也。不是爱他们的形体，而是爱那个主宰形体的充满光辉的精神。知离书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就和王旦、埃代陀那样，他们的存在已经指向了另一种可能。一个人的价值与幸福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他的外在形貌、社会功能乃至他人的评价，而只源于他自身生命的安然存在。庄子说，有智慧的人不会去计较形貌的残缺丑陋，这些缺点往往还能免除很多的祸害，使人得以保全。土地庙旁的那棵大树，正是因为百无一用，所以才能够活得长久，否则呀，早就被工匠伐去当房梁了。知离书正是因为身体残疾，所以才能够免除兵役和徭役，还享受国家的救济，保护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说，无用之

正是大用。在这里，庄子将保存自己生命和身体作为最大的用处。一般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忘记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庄子《列喻寇》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人去拜见宋国的国君宋襄王，此人没有什么才能，但宋襄王一时相信了他，就赏赐给他十辆车。他驾着车在庄子面前炫耀，一脸骄傲的态度，认为学识高深的庄子已经在他之下了。庄子便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黄河边有一个贫苦人家，靠编织着尾席糊口。一天，这家的儿子潜入深渊，捞到一颗价值千金的珍珠。可是他的父亲见了，却十分慌张地说，快用石头砸了他吧。你要知道啊，这千金之珠只有九重深渊下的离龙的喉咙里才有，你弄到这颗珍珠一定是碰巧遇上他睡着了，要是那离龙醒着的话，你哪里还有活的希望呢？庄子说，而今的宋国比九重深渊还深，宋王的凶猛比离龙还胜一筹，你能得车必定是碰上他睡着了，假使宋王醒来，你恐怕就要粉身碎骨了。成语叹离得珠就是出自于这里。庄子辛辣地讽刺了只见名利不懂得养生保命的人，因为在一个乱世，面对暴力的君主，任何积极的努力都可能会引火烧身。基于这种认识，庄子一生也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始终维持着平民的贫苦生活。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各种不幸，有的人天生丑陋，有的人身有残疾，有的人因为受了刑罚而身体残缺，有的人心里遭受过重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身体的残缺和心理创伤所带来的不幸呢？支离叔是一个超级的残疾人，老天爷生他如此，可谓是天降奇祸。也许现实生活中没有长成支离叔这样奇形怪状的人，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残疾人，他们或肢体残疾，或智力障碍，应该从支离叔上学些什么呢？善于讲寓言的庄子，借用了支离叔这个形体残缺的近乎狰狞的怪人，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那就是无论人生遇到什么情况，总有路可走。支离叔的残疾相对于健全人无疑是一种不幸，但如果将这视作为一种生命的历练，坦然面对，又何来不幸呢？如果你觉得无路可走，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广阔的天空存在。通过支离叔的故事，我们了解到，只要敢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对自己的优势善加利用，仍然能获得尊敬，找到幸福。我们还要牢记，我们永远都没被决定，我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支离叔的故事不是一个关于残疾人的猎奇寓言，而是一面映照着我们每个人生存状态的镜子。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以为的缺陷、不足、不合规范，或许正是上天赐予我们用以躲避更大社会性伤害的护身符。它引导我们反思，我们是否为了追求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完整、有用，而把自己活得支离破碎？我们是否能勇敢地支离那些外在的、僵化的价值规范，从而在内心找回那个本自具足、安然自在的完整的我呢？愿我们都能够拥有支离叔那样的智慧，认清何为生命的福气，不必羡慕那颗被砍伐的栋梁，

或许能做一颗在无和有之乡、广漠之野、自在逍遥的无用的大树，才是生命更本真的归宿。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施焕中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3: 那我们明确来说，如果要是小于六个毫米的话，它的风险是什么样的呢？
4: 我们用一个模型来展示肺部结节大小的影响，小过六个

0: 毫米在低风险人群，我们连注意都不注意，根本就不关注，甚至连随访都不需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是恶性的可能性就极低呀。即使是恶性，它也是很早期。堂堂，它刚才直径是7个毫米，如果6个毫米，我们连根本就不注意，因为之所以要注意，只是它已经超过了6个毫米了。
1: 嗯，
0: 7个毫米，所以我们得关注，要随访。
1: 嗯，没有高风险因素的这些朋友，如果长出了一个小于6毫米的肺结节，良性居多，所以不用太担心。
0: 对，根本不需要担心，还不是不太担心的事儿。
1: 嗯，那如果他属于高风险的人群呢？比如说吸烟，或者是有一些肺部的慢性疾病，那如果这个结节小于6毫米，需要担心吗？
0: 那当然要注意，非常注意，因为他
1: 所以还是要分情况的，
0: 走两条不同的思路。对低风险人群，小过6个毫米，我们根本就不关注；高风险人群，我们要动态观察，观察多长时间？6到12个月。如果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们也就更放心了。
1: 嗯，
0: 如果直径在6个毫米到8个毫米之间，那么很难单纯的根据一次的 CT 结果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所以随访非常重要，也就是6到12个月叫复查。如果它没有变化，那么就良性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是直径增大了，尤其是随访多次逐步增大，那恶性的可能性非常大。就好像刚才唐唐那个逐年增大，那是很可怕的，因为肿瘤它血管非常丰富，生长很旺盛，它直径增大甚至倍增的时间比较短，那到了大过8个毫米，它直接就显示恶性的可能性是比良性还要大，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为什么是八？为什么是6到8？为什么是大过八？是因为根据大量的临床实践得出来的结论，并非医生人为规定6和8两个数字的3个级别。
1: 好，嗯，唐唐听完施主任的介绍之后，消除你的顾虑和担心了吗？
2: 嗯，消除了一部分，但刚才那个专家在解释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萌生出来了，就是你也说，因为现在我这已经查出来我有肺结节了，我觉得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我这个身体里面，然后您刚才还说到一句话特别重要，就是您说这个肺结节它就是越大，然后虽然我的没有什么危险因素啊，但是它如果超过了8，因为我长得已经很快了，我不到1年从6长到了7，如果再复查它长到了8，我听很多人说，如果说8就已经可以手术了，甚至到10就完全不用想了，就马上就要手术切掉了。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早切，是不是就早点把这个隐患解除，把这个炸弹解除，会好一点呢？
1: 嗯，我大概明白唐唐的意思哈，他担心这个结节变大之后呢，可能风险性会更高一些，能不能在早期它没长到那么大的时候咱们就把它切掉了，这不就放心了吗？可以这样做吗？
0: 你刚才说的8个毫米是不是就切？我觉得这个已经由医生来判断，因为单单是由你自己紧张情绪引起的忧虑，由你来决定切不切肯定是不合适。
1: 嗯，
0: 现在我们医生管理肺部结节已经非常规范，按照医生呢说的做，一般不会出现突然长大很大控制不了的局面，不会有的。它再大它也符合一般的规律，6个月复查或者是1年复查，就算是恶性它仍然大不到哪去，那个时候再切也还来得及，不会说它不是个急性病，哎，你今天不切下个月可能就来不及切，首先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1: 嗯，
0: 我们观察变化的时候，医生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比如说炎性的结节，我们需要给患者一个抗炎治疗，抗炎治疗以后有效的话，那个结节肯定是变小或者是消失，那么这是我们最期待的结果。通常情况下恶性结节是长得比较快，但也有不快的，因为疾病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说离开病人去谈病情，或者离开病情去谈论病人，意义非常不大。 所以我们还是结合到实际的片子来看，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片子给大家看，这是一位55岁的患者体检发现的时候，2015年1月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毛玻璃影的结节影，就是红色红圈里边的那个密度比较高的区域。为什么叫毛玻璃影？就是看起来就像毛玻璃一样，所以就给了一个

0: 形象的名词。那么半年之后复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密度略微有所增高，但它仍然大小变化不是太大。那么过了大概11个月，到了2016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结节已经密度比2015年1月份呢有所增高了。在这个时候还是得注意，总的来说像这个患者他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仍然引起注意了。后来呢就观察了2年，我给他做了手术，做了手术最后是一个原位腺癌，还有一个微小的浸润，那总来说还属于早期，愈后还是很好的。像这种情况，如果周围淋巴结没有浸润，连化疗都不需要跟上。
1: 所以针对糖糖目前出现的这个肺结节，你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
0: 谈论一个结节要从几个方面来说，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唐薇是个年轻人，从这点就是低风险人群，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你还是6到12个月复查，如果复查没有变化，放心，再过1年再复查。
1: 好的，谢谢主任。
0: 不急的切。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

0: 发声，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6篇，南宋赵师侠

0: 行吕玉山写下的词作《菩萨蛮·玉山道中》。词人途经玉山，秋山辽阔，风物清朗，满目山野秋景触动心绪，写下这首写景抒情的小令。菩萨蛮·玉山道中，宋·赵师侠。双峰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
1: 上阙开头，双峰落木千山远，护霜云散晴溪暖。秋风吹落树叶，千山辽阔辽远，带霜的云彩散去，冬日暖阳洒下融融暖意，一冷一暖，寒霜过后云开日出，勾勒出玉山山野开阔清朗的秋日画面。潇洒小旗亭，山花照眼明。旗亭就是路边的酒肆酒楼，路旁潇洒雅致的小酒馆，山野间烂漫盛放的山花，光彩夺目，映入眼帘。行至中途，见到酒亭烂漫山花，萧瑟秋景里生出鲜活明媚的气息，是旅途中难得的赏心悦目。下阙，粉妆云未了，一年春风晓，山间的山花好似还未梳妆完毕，小小的花朵携着一丝浅浅春意。词人把山花拟人化，花朵如同佳人，娇柔美好，用笔灵动写活了山野小花的风韵。结句把酒恨匆匆，深情妩媚中。在这酒亭举杯小酌，只可惜行色匆匆不能久留，这山水山花万般风情都藏在这匆匆一瞥的妩媚光景之中。词人对玉山风物满心喜爱，却苦于旅途匆忙，留不住这片美景，生出浅浅惋惜。这首《菩萨蛮》从远山双木写到路边酒肆烂漫山花，双峰晴日，山花明媚，把行走玉山道中一路所见铺展开来，借山野风光抒发旅途感触，景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着词人对玉山山水风物的欣赏与留恋。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
4: 欢乐无穷的
5: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数学课还是要听的，万一哪天听懂了呢？我是已经开始认真听课的小小家。
4: 世界上有一个班，他们上课永远不说话，做题永远是对的，作业每天都是按时交，他们永远都是积极向上的。这个班叫做隔壁班。哈哈，我就是想成为隔壁班班主任的老师野山椒。
3: 小小椒的欢乐课堂。今天一考完试，我们野山椒老师就特别生气地教育我们。
4: 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为什么有的同学考得好，有的同学就考得差呢？说话呀都，怎么不说话？小小椒，你说。
3: 老师，你要是非让我说原因，那我只能说因为监考老师不同。今天上课吧，我没戴眼镜，啥也看不清楚，于是就迷迷糊糊睡着了。我睡得正香呢，我们老师突然提问我。
4: 焦焦焦，你来说一说扑朔迷离是什么意思？
3: 老师看不清楚。
4: 哎，说对了，坐下吧。
3: 什么？那天考试呀，我们监考老师特意的说，
4: 同学们，试卷上有不清楚的可以举手问我啊。
3: 老师，前面同学的试卷很不清楚，他居然都不问你。哎，
4: 小小娇同学总是在学校莫名其妙的问我一些问题。
3: 老师，我昨天晚上梦见自己成了作曲家，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呢？
4: 以后少睡点觉就能实现你的梦想。上一周呢，我带我们班的同学去玩，在公园里正好碰到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这小小娇就问我说，
3: 老师，他们两个哪个是真的呀？
4: 同学们，这平时考呢是点心，百吃不厌，这段考呢是正餐，必须定时定量，而联考呢就是满汉

0: 全席，一次就够。你说都这么好吃了，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用功呢？
1: 报告老师，我们正在减肥。
0: 前天上课呢，我就发现小小娇在偷偷的玩手机，我就用自己的手机给他发了一个信息，说你怎么不上课认真听讲呢？结果嘿，还给我回了信息。
2: 你是谁？
0: 看看窗外。
2: 多谢提醒，等会儿再聊，我们班主任正在窗外盯着我看呢，下回见啊。
1: 那天上英语课，我睡着了，半梦半醒的时候又听见我们老师喊我。
0: 小小娇，这西红柿到底是水果呢还是蔬菜呢？
1: 啊，水果。
0: 什么？
1: 是蔬菜。蔬菜。
0: 我是让你翻译这句话
1: 啊。
2: 今天上课，我们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诵了我的作文。
0: 老师，您就像辛勤的园丁，送走了一庙又一庙的学生，现在又在送我们这一庙。
2: 嗯，完了，又写了错别字，把一届又一届写成了一庙又一庙。今天的美术课上，老师让我们画人物头像，但是我们都忙着做语文和数学作业，所以班里面没有一个人交了作业，搞得我们美术老师下课的时候勃然大怒。
0: 每个人放学之前必须给我交出一个人头，否则不许回家。
2: 我男朋友吧又开始说我胖了，说个没完，我一生气我就啪一下打了他一巴掌。
0: 太过分了。
2: 我过分？还不是你先说我胖的我才打你的。
0: 明明是你自己先胖的。
2: 这前天晚上都半夜12点多了，哎呦，我突然特别想吃臭豆腐，我就问我男朋友，哎，我说现在卖臭豆腐的都关门了，可是我特别想吃，特别想吃，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嘿嘿，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跟你说啊，你去咱们家冰箱拿块豆腐，然后躲在厕所里偷偷吃，肯定也是臭豆腐的味道。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所有提高情商的书里啊，都说夸奖别人是一种重要的能力。那么今天我想说，夸奖自己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是一种让自己自信而且快乐的能力。这比什么情商高取悦别人重要的多。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让你说说自己身上很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然后我呀，我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挺难的。说一个太难，三千里挑一难。给我一个月，让我先海选一下。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个人认为可能是我在生活中的状态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话可能是比较积极，然后干什么都比较有干劲，对周围的事物都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希望自己忙碌起来每天过得充实一点。然后有些时候可能是过于庸碌，就是回到家里的那个状态就一下子闲置下来，生活速度就已经放慢了很多，就整天在家就什么事儿也不想干，就是这种态度，就是阶段性的。
12: 就是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很幽默，然后就时常就是别人就不太高兴的时候或者是很无聊的时候，就会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就把他们就是活跃起来了，然后就是觉得这点就是是我身上的闪光点吧，也是我有点骄傲的。
13: 与众不同的一点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要搬寝室，然后就扛行李嘛，从可能就是 下六楼上七楼。

0: 楼或者说下七楼上六楼，然后我在家的时候我还扛过那种大圆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女孩子，我也不是女汉子，我简直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扛那大圆桌你懂吗，那种心情，我的天哪。
1: 有亲切感吧，朋友多一些。
2: 我与众不同的应该说是性格方面吧，就是比较特别随意，真的是特别特别随意。像来这次来玩的话，就是也没有说规定好我要去哪去哪，就是我想到了去哪就去哪，规划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就比较，我觉得自己比较特别的地方。
3: 我喜欢吃苦瓜。
4: 特别乐观。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孩。
1: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有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辣么会测。
3: 就刚才啊，我听一个4岁的小孩，他说我最喜欢的是妈妈，爸爸排在第200名。仔细一问，第200名这个名次大概排在羊肉和茄子之间了。大家好，我是终于知道不让公开排名的重要性的酸辣椒正好。
2: 人心有的时候真的很狭隘，喜欢的东西可能过几年就已经不喜欢了，但是讨厌的东西一旦讨厌起来能讨厌个100年。大家好，我是爱你10000年的超电脚秦瑞。中国人啊讲究仪式感，最近这节日很多呀，过完这教师节就迎来了中秋节，后边还有个国庆节，这节日少不了仪式感。
3: 哎，我就很有仪式感的
2: 啊！
3: 节日当天我一定会洗个大澡，洗头洗澡，吃好喝好，青春不老，
2: 我还带押韵。
3: 我跟你说，不仅这些啊，我的仪式感里还包括了必须要做完的事儿。
2: 哦，什么事儿？
3: 3件事儿
2: 啊。
3: 一，购物，犒劳自己。
2: 哎，这个我们都明白。
3: 所以呢，我昨天就跟我妈说，哎，我想买台电脑，她不乐意。
2: 儿子，你电脑又没坏，买现在干啥呀？
3: 我来回拿太重了，我要是有2台电脑，你看一个放单位，一个放家里，我这样每次回来省不少事儿啊。
2: 别了，别了，别了啊！干脆我再生个孩子放家里，你就安心在外地工作上班吧，不用来回跑了，更省事儿。
3: 我这那个，
2: 不行。那你仪式感必做第二件事儿呢？
3: 我跟你说啊，仪式感必做的3件事的第二件事，那就是表白。
2: 不是，嗯，这算哪门子仪式感呢？
3: 哎，陈奕迅的有一首歌唱得好啊。
2: 啊，
3: 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在节日表白，如果成了，那么告别节日孤单；如果没成功，那就可以顺势发个朋友圈宣告单身，嘿，等待下一个。
2: 那你这节日表白曾经有成功过吗？
3: 当然有了。那天啊，我看见一个姑娘就哭了，哇的一下。
2: 正好正好，你怎么哭了呢？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姑娘，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你是我失散多年的
2: 啊
3: 未来的孩子他妈。再来看我过节的仪式感必做3件事的第3件事
2: 啊，
3: 跳槽。
2: 啊，为什么呀？
3: 光中秋假期3天，国庆假期7天，哪儿够啊？
2: 不是，你不至于跳槽吧？
3: 请假太难了，无缘无故的领导不给你批假呀。但如果你辞了现在的工作，一个月之后你重新上岗，你这样的话可以休息30多天。
2: 你胆子也太大了。
3: 嗨，我跟你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跳槽它确实是个难事儿。
2: 哦，对于你来说？
3: 对我来说也是。
2: 那你可真作呀。
3: 但是不怕呀，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
2: 看出来你不差钱。
3: 我记得去年的国庆节前
2: 啊，
3: 我就利利索索辞职了
2: 啊。
3: 然后呢，休息了半个月之后，舒服了
2: 啊，人舒服了，
3: 开始找工作，而且一找我就找到了。
2: 做什么呀？
3: 做降噪处理，而且待遇非常好。
2: 降噪？
3: 对。
2: 哦，我知道这工作。虽然说待遇是挺不错，但是降噪处理吧，这个噪音啊，对身体的危害也挺大的。
3: 但是我跟你说，你没工作没收入，你对身体危害不更大吗？
2: 你还知道呀？人家过节满心欢喜，你这过节啊，三板斧一弄，还惊心动魄的。
3: 说到底还是年轻嘛，就喜欢这种心跳的感觉。
2: 那你今年眼看这中秋国庆要来了，你这仪式感3件事都做了吗？
3: 当然做了，要不今天能给大家推荐吗？
2: 做了呀。
3: 做了。
2: 购物，
3: 买了套房，280平，大平层。
2: 嚯，表白
3: 失败了。
2: 失败了？
3: 女方嫌我穷，不仅口袋里1分钱没有了，还欠银行200万呢。
2: 那辞职呢？
3: 这，我求你，你顺便跟领导说句好话吧，你千万别给我开除，我愿意为单位奉献我未来的30年呢。

0: 科技发展真的给人带来很多方便，比如在商场看到喜欢的东西，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打车软件就可以回家了。有一位外国朋友年轻时要当一位伟大的作家，别人问他怎么才算伟大呢？
1: 我写东西全世界都要看得到，看完以后他们都会歇斯底里，火冒三丈，痛苦万分。
0: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成功了。他在微软公司负责蓝屏时的报错提示信息。
1: 404 not found。
2: 该业务发显示。
1: 昨天乐悠跟老公聊天，说到关于女人的审美，哎，吵起来了。乐悠悠的老公居然说乐悠悠喜欢的女人都是丑八怪，于是他就当场怒了。
2: 什么？你知道什么？你看你喜欢的那些女的，哎呀，都是丑八怪！你什么审美啊？你喜欢的女人才是丑八怪呢！你喜欢的女人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丑八怪啊！
1: 咆哮完之后，乐悠悠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是，我喜欢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丑八怪，好吧？
0: 不要埋怨生活太累，闯出来就好了。像我以前什么也不是，现在每天都有许多人找我。我跟你说，就连身价百万的老板见到我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的。
1: 嗯，服务员过来一下。
0: 看到没，我不跟他打招呼的都是他主动跟我说话。
1: 哦，
0: 你们都应该要像我一样有自信。
1: 对，要闯出去。一起说好闯出去，怎么剩我一个人回去回去。
3: 别人发自拍300个赞，166条评论，底下都是帅哥，哥哥帅气 YYDS。 我发自拍3点赞，2个评论，其中还有一个人说
2: 这是你，
3: 这怎么不是我啦？
2: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4: 节奏
1: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